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

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四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铭记。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

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佬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

0: 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

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0: 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公安精准护航民营经济发展，晋江市服务类社会救助东石镇助学驿站揭牌，安海雨花杏鸟家园免费素食暖透人心，紫藻苏安传咖啡店上新，丰富乡村文旅新场景。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为切实守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筑牢民营经济发展法治屏障，晋江公安经侦部门主动靠前，精准发力，联动相关单位开展系列护企服务活动，用公安担当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十日上午，在晋江经济开发区361度警务室内，一场警企座谈会正在进行。
2: 晋江是民营经济强势，民营企业数量多，体量大，是支撑晋江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柱和城市发展的底气所在。在515宣传活动期间，晋江公安经侦部门联合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走进企业警务室，把精准普法送到企业家门口。
3: 晋江市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是全国第一个县级的民营企业自律组织，通过这个协会，我们搭建起了企业自律加政府指导加专业支持的三方协作互企模式，这也是咱们晋江经侦服务民企最核心的特色。
1: 据介绍，该三方协作模式自推行以来，有效打通了公安服务民营企业的最后一公里，既发挥了企业自身的自律作用，又强化了政府部门的指导监管，更借助专业力量为企业保驾护航，形成了警企同心、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营造了优质法治环境。
4: 协会为我们搭建了学习的平台，让我们在晋江发展更安心、更有底气，
5: 为我们服务做到尽心尽力，对我们做好内控审计、风险防控极具指导价值。
1: 近年来，晋江立足民营经济发展需求，聚焦企业经营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以精准普法加警企协同为抓手，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风险排查、维权服务等工作，帮助企业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严厉打击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经济犯罪，切实守护企业财产安全。
2: 晋江经侦以精准普法加警企协同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防线，也为传承发展晋江经验贡献公安力量。
0: 十号上午，晋江市服务类社会救助东石镇助学驿站揭牌暨书香育才开营仪式在东石镇敖江书院举行。
1: 现场举行东石镇助学驿站揭牌仪式，晋江市民政局与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八方书院签署共建协议书，并为八方书院志愿者服务队授予助学驿站志愿服务队队旗。随后，在社工与志愿者的指导下，东石镇助学驿站营员与家长一起开展手工活动“朱子孝亲文化拓印”，感受传统拓印文化魅力，体悟孝亲感恩真谛。本次活动依托敖江书院平台，深入推进服务类社会救助精准落地，聚焦低收入家庭青少年学业辅导、成长陪伴、家庭教育急难筹盼问题，创建搭建社工加大学生志愿者加银龄志愿者三位一体服务。
6: 未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课业答疑辅导、习惯养成培育、综合素质拓展、兴趣特长赋能、社会救助政策宣讲等服务，用心陪伴青少年勤学善思、向阳成长，用心凝聚社会各界爱心力量，共同守护学子筑梦远航。
1: 一直以来，晋江市民政局持续聚焦困难群众急难筹盼，深耕服务类社会救助提质增效，着力破解低收入家庭青少年学业辅导缺位、成长陪伴不足、家庭教育薄弱等现实难题。东石镇助学驿站正式落地运营，正是我市织密困难家庭青少年关爱保护网络、坐实精准社会救助、延伸民生服务触角的重要务实举措。
0: 十号上午，福建医科大学2026年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临床技能竞赛闭幕式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举行。
1: 现场分别为个人单项奖、个人赛一二三等奖、团体赛一二三等奖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随后为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授予优秀组织奖。
7: 我叫浩敏，我是伊朗人。今天我参加临床技能比赛，我感觉跟我的中国的朋友一起学习，一起比赛，很开心。
8: 我感觉医院规模很大，设施很先进，看起来非常发达专业。
9: 从这几年的这个竞赛来看啊，这个效果都不错，可以保障我们学生在这个培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经历的这个阶段，未来他下一步他们就要去读研究生了，或者是接受临床的这个规培，要面对社会，面对患者了。所以我想经历这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洗礼，对于学生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经历。
1: 作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高度重视医学教育与临床教学工作，依托上海六院优质资源，不断夯实教学根基，优化育人条件，提升带教水平。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深化了院校合作内涵，为医院教学能力提升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9: 晋江市医院呢，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教学医院，那它的这种各种硬件的这个设施也做得很好。那这几年呢，承担我们这个预防医学的

0: 学生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这个任务，所以呢，我们去年实际上就开始对这个医院进行考察，包括它的这个软件、硬件，还有师资力量等等。那么看完了以后，那么觉得说满足我们竞赛的这个条件，所以昨天的这个就是个人赛，实际上是医院是安排了一整层的这个科室，安排这个病房空出来给我们的这个学生来比赛。那么今天的这个决赛呢，大家看到了这个场地，我们这个也是符合我们竞赛的要求的。
1: 接下来，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也将以本届文化艺术会和临床技能竞赛为契机，持续深化医教协同，强化临床教学实践，推动医院文化建设与医疗服务、医学教育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助力区域医学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进医力量。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安海鱼花杏脑虾仁免费素食，暖透人心。紫藻苏安传咖啡店上新，丰富乡村文旅新场景。

0: 欢迎回来。在安海有这样一个暖心角落，那里每天中午都会为独居老人、流浪汉、困难群众等免费提供一顿热气腾腾的素食午餐。3年多来，那里的义工默默坚守，用烟火气传递善意，让平凡的午餐成为许多人心中最温暖的依靠。那里就是安海雨花敬老家园。8号中午，记者来到安海雨花敬老家园，义工们正分工协作炒菜分餐，动作娴熟有序。就餐区里，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吃得津津有味，现场暖意融融。
1: 啊，当地到了这大家，
2: 怎么
1: 感觉给我高兴不是给我靠近？好久我当地不到当地来，啊，咱感觉个乡亲啊也当地到来。
3: 第一眼就在这里吃，吃了有几眼了。
2: 每天中午都过来。
3: 每天反正不上班那天就过来，要晚饭的感谢，来新疆10多年了，新疆比我们广啊，好啊。
0: 安海雨花敬老家园负责人林小平告诉记者，从家园创办至今3年零2个月的时间里，他几乎每天都坚守在这里，见证着家园的成长，也传递着大家的善意。雨花敬老家园的米、油、蔬菜等各种物品都是各方爱心人士捐赠的，家园里所有的义工包括厨师都是无偿奉献，没有一分报酬。安海雨花敬老家园所有的收支和食材准备都公开透明，这让每一份善意都能被看见、被珍惜。据了解，除了独居老人和流浪汉，有时候附近医院住院患者的家属也会来这里就餐，看到他们能吃上热饭缓解疲惫，义工们都很开心。
1: 再看个愈创愈大群啊，愈侪人来吃咯，所在个加开咯，我爱那个加开两群啊，开三群啊，搁较好，人较方便咯，有食个种群咯，一点水滴咧大海咧，大这个用台是靠精人咧咯。
0: 对于来这里就餐的人来说，这一顿免费的素食不仅解决了他们吃饭难题，更温暖了他们的心房。在99溪的碧波之畔，一艘特别的船静静停泊。这不是航行于大海的巨轮，而是磁灶镇苏安村独有的船咖啡。与古厝咖啡的红砖砚尾脊不同，与村野咖啡的田园牧歌相异，船咖啡凭借别致的设计与浓郁的乡村氛围感，成为苏安村新晋热门打卡点，也为当地农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4: 船咖啡店就位于磁灶镇苏安村西边公园，主体为一座仿船水泥建筑，船头有着醒目的船咖啡招牌，里头设有桌子、椅子以及操作的吧台。主理人陈志鹏正忙着制作顾客选购的咖啡冷饮。
5: 来我们苏安村嘛，然后玩的人就是群体都有，然后小孩子也比较多，就这边现在设施那些。

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去。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哈，你是战士主？
1: 下仙或是
0: 战士主，你隐秘半落海中啊，
1: 或是听说。

0: 想开看一下。
1: 开！

啊，好声重鸣。百合，百合第一对。啊，多想多想的姊妹。

0: 大夺回只两箱黄金文文，就通得地迎接梁山欢喜了。哈哈哈哈哈哈！万法师独设主持，强兄相哥。
1: 现在现在，罗南县局将进罪，锦衣交替。
0: 夜幕降临，请法师高喊声：“

0: 湾演变一段路不明，以台湾永生一天家庭秀。哇，
1: 明日改弄修仙举止一无一求，
2: 我有两有兄四乎会
1: 并肩对面，面基江西。
2: 哦哦，
0: 平下西。民将前行，乐观险，
1: 何听强者？
2: 遂。

观世音菩萨，你今日要回安平祖殿，带去佛陀众生的寥寥相思，绵绵情长。恭请观世音銮驾，就船喽。

0: 是？
1: 弟子是战功永靖之十四孙战小祖。
0: 哦，
1: 群声长老，让我带一百永靖公的画像回归故土，神君爷祖。
0: 现在，现在，西东红车站永靖宫，以石现大和尚，陪同观世音菩萨回安平，也做啊。

0: 呀，难得台湾建筑龙山寺，寄托游子一片清净乡思。我本想是以落成后回归宋子，将我孤立，想袂到竟然做了他乡归。我伫伫寂寞海角彼岸，岩刻岩墙，
1: 咱就要随观音菩萨回归祖地咯，该着欢喜正死呀！
0: 这是什么呀？
1: 观音菩萨要回安平夜祖。咱要随伊同去啊！
0: 咱们回安平喽。
1: 是呀，是呀。

战功登年，创建台湾梁山寺，因言功德，现今的人已不幸了然。多亏石县大和尚将战功人生历程转述成篇，罗拉要将这首歌带回家山，让世代子孙永记梁山。

0: 老鸡肉，喊吾来烤猪肉，喊吾来烤猪肉。
1: 你不是闹吾啊？
0: 哎呀，我来，我来呀、啊！哎，啊好好，一餐无平安咯，一餐无平安咯。

0: 请进来。您因命不救我，真是给官为代。
1: 何心吐雷惊，人救你一命，你唔答谢也就算了，也哥。
2: 知道，有的无嘞。这位大将，下挂西谢伦，晋江林氏，现任江陵知府，你有何委屈，尽可对我言明。
3: 啊，大姐啊，徐大人为官清净，爱民如子，啊，你老下委屈，啊，尽管说来，一定为你摆酒解愁。
0: 是啊，那我老爷是天下第一清官。
2: 多吹了。
0: 清官难断家务事。色无名。
2: 大姐，此言差矣。身为百姓，无表官，为民摆酒解愁，正是愤怒之极。你有何委屈？但是不慌。
0: 既是如此，待令。

来，今年

0: 一时想不开，才导致心事啊！
1: 哈，好好气，好气啊！天地难留，天地难留，来，请等。
0: 老爷，老爷，一搭是江边，暗是厦门，是要清啥长啊？
1: 哦哦，我煞气火大了。
0: 其实咱救伊一命，伊做到仁至义尽，色彩也毋说得着，清官难断家务事，咱啊何必多此一举啊？
2: 啊是啊是啊，啊路途遥远，啊搁超拔了就加水加豆腐哦。
1: 不道理，只懂
0: 在。
1: 叫我妞出来，
0: 出我妞罪名。
1: 上日大惊，了不眼前之困。
0: 老爷，咱只剩一撮撮啊嘴唇，是要留当尊大公的多尊钱。
1: 啥？说不知道。
0: 无咯。
1: 老哥啊，这摆尊钱，搁托我欠者。高衙门一嘴算，你看怎样？
2: 两共三拜哦。
1: 三拜就三拜，分文未少呢。
2: 哎，从来唔捌看见法庭的官，一年拍十八间，借哟借哩。
1: 多谢老哥，多谢老哥。大金拽崔文，可解面壁之急，你暂且休去。
0: 多谢大人善心，只是奴性不愿受令。
1: 这是为何？
0: 奴性的家里心不不好，有家独亲就无家呢，可卡做阮娘。妈不应，老心我也是一死了
2: 死。唔当哦，唔当哦，
1: 哈、啊！

0: 是罗心的牌哥啊，牌心不？
1: 你看，你看，这时也不是回来了。
0: 人来心不来，不知免来。
1: 大金且放心，太本官混混高混因一番。你爱还你这个好哥啊，好心不？
0: 哦，大人啊，我哥啊睡不好，但念着心不怀有心印，你就轻睡心梦才是。
1: 嘿嘿嘿嘿，大金且放心，请你准称哈西啊。
0: 哦，阿妈随我来。

春红乱，精神爽。游山玩水找诗风，养鹿自叹笑脸浓。人老只有笨蝶，懂得笨蝶。

0: 心，伊也大心，唔照顾我，不照顾伊，啊，无你买一只羊母是要创啥？
1: 你袂晓得，照顾伊就是咧照顾你，
0: 七套八套。
1: 欸，我算日子啊，娘家临盆时，羊母拄好生羊啊，到鱼时，我则个长脸。专门掠幽灵来从娘家里抱过来，阿姨啉水也无够，也通用幽灵来撒体贴，用个绳子搁好了。
0: 哦，阿尼斯，阿你唔说咧为我着想咯？
1: 当然咯，你是我的唯一。阴母的啊，煞会晓听人话啦！哎、欸，行，倒来去。

0: 也是同人性穷兵无路用。
1: 喂，啊，这是啥人啊？哪在贴现代？
0: 秀民问我啥人，我甲杨化仙遍地端详。杨母啊，杨母，独家好时机出言不逊，多有得罪。其实伊是甲你的滚绳笑，伊是说你尽管是你的杨哥啊，好好的做起来，伊会好好的照顾你，袂当你断念，托你将恁哥啊饲较肥肥大大，将来好端庄接待。你看你好心，
1: 妹，来，咱倒来去。
2: 哇，专听话啊！嘿，阿哥是客官，你有办法？
1: 大胆，大人面前休得无礼。
2: 得，
1: 大人。是江宁地府四公四大人，你哪紧紧跪嘞？
2: 哎呀，
1: 民妇又敢不识泰山，望大人施罪啊！施罪。
0: 知道。
1: 在。
0: 将羊看一边去。
1: 是。

0: 起来设位，
1: 下台宾。
0: 来来来，恁滚水来。
2: 不敢。
0: 不料姑嫂，我也是晋江人，这岂不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2: 哦，难出人哦，何社会？何社会？
3: 你夹未？
2: 夹未啊？
0: 夹咯，夹咯！来来来，这这这，
2: 这这，
0: 我是来探亲的，顺便了解家乡的风土人情。我来问你，你最近家中靠丢失什么？
3: 丢失什么？都无啊！
0: 都无吗？
2: 阿太呀，有啊！
0: 哦，丢失什么？

0: 是安尼说，暗多煞无通记下咯。
1: 吼吼，错本，日历。
2: 太，我想一个。阿妹啊，向为咱的小心嘛，此是最寡人，未服暗风，咱千万唔通心口开河啊！
0: 无要怎啊好话，遮土动啊！
2: 第一，唔通使咱丢失物件，以免损坏雄风；第二，唔通敷衍应付，以避藐视官位之嫌；第三，
1: 我不，你卡秀好无？
2: 秀好了，秀好了。阿妹啊，无咱将厝内块计时鞋头，搁搬出来个详细查一下哦。
0: 好，我查。

0: 我真无丢失神秘，
1: 确实都无芳气啥。
0: 来来来来，本官阁当恁提起一个，恁唔通只查死物，应当加想想活物。
2: 活物？等下用小人阁查查看，假。

0: 蛇，啊无胖起蛇，阮绝唔敢自保。
1: 对对对，无张失蛇，无张失蛇。
2: 传本红喜，
0: 金龙在。
2: 文官阁问你，恁家中现有几人？
1: 贵宾太爷家中现有三人。
2: 哦，多三人？
1: 啊，一个我，一个阮母，啊，阁一个。
2: 啊，这个是谁？是啊，金氏。
1: 啊，这个。
0: 呀，这个想不出息的阿姨阿娘。
1: 出戏嘞！
2: 哦，老，哦，老啊！

0: 问，文官搁问你，这世间何人与你最亲？
1: 无，无与我最亲。
0: 其次哩？
1: 其次是钱，无钱有无爱，得人走。
0: 贼个，混账东西！

0: 来，就娶本红喜，交帝皇帝贵，守家孝心。
1: 遵命。哎呀，我心烦好醉，我心烦好醉啊！好醉，归家归日，恁就知影咯。
0: 哼，又要多言，待下。
1: 是。

0: 起来了，啊，个这个老乌啊，唐三凤呢？
1: 我个呸！吓死啊！不要笑，才想起那个老乌啊，真砍头。
2: 江林说，您老乌已经倒追自尽了，无人通甲您三凤了。
0: 什么呀？我母亲倒追自尽了？
3: 不错。您家的母亲我有倒追自尽了。
0: 哎呀，母亲啊，害你不孝啊！
2: 靠啥？连鸟靠螺丝，假真心。
3: 哼，滚个大清刑法，不孝之徒，定受挑刑。来呀！将这不孝之徒出本，定斩五十大板。
4: 是。一什么？二什么？三什么？
2: 妈！唔通怕我哥，唔通怕我哥。大人啊，子不教，表自高，我万敢退休刑。
3: 色彩本官多次追问你家中尚有何人，你因何马上出家己的苗亲来呢？
0: 唉，实不相瞒，小人不是马生，你是袂记得哦。自从成亲了，我话听无话，将老母啊夹去茶房内去徛，一心只顾小日子，清寒快活，慢慢的老。无所完了，顶几日我父吹出挂游山玩水，临行时却未记得向母亲致会一声，慢慢想到阿妹，哎，
3: 错本别先好为先，做人要懂得报恩呐。

下大雨。

0: 南北甜咸炒疯了，
1: 豆腐脑粽子还没掰明白，
0: 晋江面粉果接棒战场，
2: 鲜料才够丰盛，汤水才是本味，
0: 到底谁输谁赢，答案马上揭晓，
3: 晋江上新了。
4: 咸的鸡较好食咧，因为咸的味素掺较侪。
0: 宝子们看过来，今儿晋江阿姨们要 battle。陈雪娥阿姨是甜口面粉果忠实粉，高莹莹阿姨却只认咸口这一位，两人针锋对麦芒，谁都不服谁。
4: 糖就僵硬了，真稀罕咧。啊，只咸的往根，唔只咸的去无菜，然后有些是这样掺嘛，真好料咧。
0: 以前啊，面粉这种金贵玩意儿可稀罕了，不是逢年过节压根儿吃不上一回。今儿各自亮绝招，咱看看谁的古早味更够味儿。瞧见没，刚开局就不一样，陈雪娥阿姨揉的是甜味面团，追求软嫩吸糖，高莹莹阿姨则是加了细盐，讲究筋道挂味。
4: 就卸两粒盐，较咸香，搁较嫩。
0: 但在和面上，

0: 两人却都不约而同选择了开水。
1: 敲滚水较袂烂屁屁。
0: 等等，刚才陈阿姨把什么偷偷放进面粉里？
2: 敲一块小盖格，三餐都去敲，加润，食起来较 Q。
0: 哎，差点漏了个关键点，你看陈阿姨还有自己的小私心呢。猛火将水烧得冒泡，面团揪成大小均匀的块丢进锅里，煮到浮起来，舀两勺白糖搅化。你看，甜口面粉果多实在，不用啥复杂步骤，吃的就是这份朴实的甜润。
2: 总会叫做米粉糕啊，做米粉糕，好老味是老安简单。糖掺米粉糕来食，即有诶搁加掺一啦绿豆，去煮安尼较清甜较下好。
0: 你还真别说，这面片捏得歪歪扭扭，表面也不平整，仔细一看还真像猴子的脸，难怪本地人都叫它面粉猴，这名儿太形象了。咸口面粉果可就比甜口费事儿多了，先把五花肉爆得滋滋冒油。加水烧开后调中小火，面粉果米粉先煮着，再把花蛤虾丢进去，家里有啥爱吃的都能加，吃的就是这份实在劲儿。
1: 以前掺起了荷包啊、虾皮啊、加白菜咯，你啊掺只啊，哇，大家吃啊真好，吃啊真快活啊。啊，咱这哦煮啊真好料，掺虾、掺花甲掺。鱼啊，虾煎虾，料落较侪，味素就较好咯。
0: 这哪是 PK 呀、啊？明明是晒老做法。陈阿姨的甜口是老底子原味，清亮糖水裹着软面片。高阿姨的咸口自带海洋风味，看着就馋人。两种味道都是晋江人吃惯的家常味，你们说这局该蘸谁？
3: 烦死了！
2: 我食到各种甜的面粉糕，皆得有啥细事咯，有咧闹热啊，咧干啊，呛干啊，干啊，食到这样就大家真欢喜哦。
1: 规碗汤啊，两块啊面粉糕安尼啊，安尼安尼啊，摇哩摇哩，啊大家就欢喜啊，食啊开始熟熟咯。
4: 爱食咸食，爱食咸面甜，我唔爱食。
0: 哪有什么输赢呢？你夸我的鲜，我赞你的甜。古早味的真谛不就是相互惦记的老味道，也是能和身边人一起分享的踏实。
1: 吃这种真幸福，好吃
2: 好吃。
5: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啊，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啊。
6: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5: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6: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油。
5: 我想买。
6: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7: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6: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8: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9: 谁知道
8: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

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美金大将你好，我是安谷雄一。长话短说，你提出的遵纪大讨伐提前了整套计划。满洲会议上已经通过，你真是个疯狂的赌徒啊，安谷君。
1: 是，我想的是。
0: 你不要忙着解释，你的方案很具体，很有创造力，也很危险。假设失败了，你知道对整个满洲乃至帝国的战略会产生多大的危险吗？
1: 总司令阁下，我明白。
0: 我帮你说了话，你的老师土肥原先生也很支持你。总之，方案通过，一定要成功，这可是赌上了国运。拜托了，安谷君。
1: 安谷雄一将以性命相搏，谢谢您大驾。
2: 梁王，我将彻底的打败你。

0: 那好了，在这休息就行了。是。司令，看来您是已经吃了大白汤，见者打餐了。军长王亚辰找着了吗？军长到，去吧，休息吧。司令，我没事。
1: 是。
0: 司令，报消息是吧？周武平司令正在突围，情况很紧急，李昭林将军失去了联系。
2: 您说他还活着吗？
0: 会的，休息去。
3: 是。
0: 司令，
3: 咱们粮食不多了，弹药也不够了，日本人这仗够损的，不到一个多月就给咱逼到这份儿上。
0: 花宗基大嘴巴，能想出这个主意的是个鬼才，也是个赌徒。
3: 那咱们能渡过难关，对吗？
0: 不管我做什么决定，你都会支持我，对吗？
3: 是。
0: 休息会儿，我一个人待会儿。
3: 是。
4: 石川阁下，您不觉得这个季节进行大狩猎违反法规，很危险吗？
5: 岸谷军为什么这么做啊？用岸谷的话说，现在是各条河流的化冻期，呼兰河、汤旺河、木棱河，还有嘉陵河，每一条河流都会变成抗联的屏障。
4: 但是，化冻期不等于春天，在高海拔地区还是漫天大雪，与作战而言，我军很艰难。
5: 抗联会更艰难，岸谷这是要驱赶炎红光，将其赶到苏联去，在越境的必经之处。

0: 咬死他。
1: 关东军那帮家伙一直很傲慢，会真的帮我们吗？
0: 不管怎样，岸谷已经得到了关东军最高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许诺，20万的关东军将给予全力的配合。你不用问我，安谷君是怎么做到的？这很难想象，但事实如此，他确实做到了。
2: 司令，各队撤离计划已分别布置完毕，请指示。
3: 这里所有的人，还有警卫排都跟着我。
4: 舒杰呢？
2: 大部队越境苏联，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3: 做严红光该做的事儿。
5: 司令，我接到命令了，我跟二团五连走。
3: 是。
5: 是你的命令吗？
3: 丁康伟被分到二团五连，你要保护好他。
5: 是你的命令吗？
3: 我希望
5: 你。我不想听希望，我只听命令。是你的命令，我就执行。
3: 我命令你，跟随二团五连越境苏联，活下去，立刻出发。
5: 是。
3: 我的战士们，不要哭，要笑着，把眼泪留给敌人去流，要活下去。敬礼。
6: 允许我给你一个同志式的拥抱。

0: 报，发现足迹，约20人向西行进。
1: 队长，会是杨光吗？
2: 杨光刚分兵不久，不会往西去，这只是他摆出的疑兵罢了。既然眼下我们已经是形成了包围的时态，那么就等暗谷将军亲自指挥吧。

0: 抗联各部队的运动方向已标明，根据前沿程斌大队的侦察报告，杨红光支队分兵了，行踪诡异。那
1: 你怎么看？
0: 军事上我不如您专业，但是我喜欢研究中国的古代兵法，不管杨红光把部队拆得多碎，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这条线——中苏边境。他想活着。
1: 就一定会被您推进预先设定好的埋伏圈内。那么令人惊讶的一个男人，就这样走向命运的终点吗？
2: 咱们暴露行踪那么久，够吊人案骨了吧？
3: 我设这个毒局，就毒案骨是和我一样的人。
2: 那我真不知道该赌你输还是赢。
1: 你还知道你自己是谁吗？我是严红光。严红光这个名字已经活太久了，以前的零三幺我都快忘光了。我以前是谁？还有那么重要吗？当然。
3: 难道你还要再替阎王光再死一次吗？现在的阎王光已经走投无路了，但是你零三幺你还可以活着。我不管别的，我只管你的死活。现在整个北满的敌人都冲着你来了，当靶子你也当够了吧？该选择另外一条路了。
1: 那么重要的东西丢了，我会不知道吗？

之前是满洲的联合国哥，但是我们也是中国的爷们儿。如果我今天带儿子当吃草了，叶红光就是一个骗局，我就骗了你们，骗了所有战士们，骗了所有心里边有他的人。我不管！就算叶红光牺牲了，他依然会活在所有人的心里。但是如果他跑了， 这面旗帜就永远都倒了，就会尸骨无存。你放屁！许多人都先我而去了，不管我是李三幺还是叶无，这条路我都一定得走到底。不想牺牲，但是如果牺牲不可避免，我要选择在自己的土地上战斗到最后一刻。

0: 你不会是故意的，是吧？
1: 但是我命令你，过了今晚，再不许掉一滴眼泪。

0: 哟，老娘还以为认错人了。
1: 哎，今天的收获从日本人那抢过来的，怎么样？
0: 漂亮。哎呦，
2: 我以为哪个没屁眼的在屁股后边一直撵着呢，原来是你啊。啊，
0: 你小子不是去南方了吗？搞啥呢？
2: 啥也没搞啊。走吧，见着司令再说吧。
3: 敢违背老子命令是吧？让我夹着尾巴逃走，幸好老子回过神来了，孙子才逃走呢。回答老子问题，不用问，老子回答你。上次跟我谈分兵的事儿，我就琢磨着哪不对劲儿啊。后来我的地盘变小了，现在你又自己分兵，自己变成这磕碜样，咋的？想撇开我，自己吃独食是不是？
4: 天黑，带大伙儿先休息。
5: 是。
4: 过来，
0: 你都给我来，
4: 说清楚了，你带着。
6: 啊，用自己的命换别人的命，自己当诱饵，你可真够不着人的。我这人就是跟你不一样，从头到脚，从心到肺都不一样。换作是我，只有别人替我去死的份儿。
3: 真够坏的，坏的还这么直白。我为自己是个坏种而感到骄傲。
6: 哎呀，哥，跟你商量个事儿。
3: 说，
6: 我这脚呢肿得厉害，你这鞋呢我惦记好久了，要不然你让我再占个便宜，咱们俩换换啊。
3: 你犯坏都犯到我头上来了是吧？
6: 那可不咋地呀、啊。

0: 这鞋正合脚啊，老宋。嗯，啊不，老严，没事。我知道这俩名字都不是你的真名。咱们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你到底叫个啥呀？不管我以前叫什么，都不重要了。 现在我只有一个名字，严洪光。这个名字是我生命中最宝贵、最珍贵的东西。以前那个名字只属于我个人，我亲手杀了我的过去，所以就没那么重要了。哎呀，我可做不到，生下来叫侯继福，给自己取了个名叫侯孝天。
1: 不管是生的，还是死的，都是我自己。他话说在前面，我可帮不了你。我在绥芬河那边等你啊。好啊，我一定服你的愿。侯继福，你要是敢当汉奸，老子我亲手毙了你。
0: 你都叫我侯继福了，那可就说不准，啊。

0: 当家的，是时候了。他说屁崩了，精神点！我是谁？
1: 什么？大队长？不对，侯啸天。
0: 说的对，我还是谁？
2: 老大，你说你是谁？你就是谁？你说我们是谁？我们就是谁？
0: 你过来。

0: 别动，别动了。
1: 告诉你们，我现在不是炎红光的手下侯孝天，也不是抗联大队长侯孝天，我是翻天球扛把子柳子爷侯孝天，是一个自由人侯孝天，是一个自由的中国人侯孝天。侯孝天，侯孝天。
0: 咱们啊，杀过人，流过血，享过福，吃过苦，咱高兴；咱骂娘杀鬼子，咱这辈子咱都值得。你们，个顶个的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兄弟，是亲兄弟，咱们就自己干，咱们就干一件大事，干他个翻天覆地、鬼哭狼嚎，让阎红光那小子想起来咱就笑。 想起来咱就哭，就让他哭笑不得。还有，以后那些人记得咱，或者永远都不记得咱，那都无所谓，明白了吗？对。 这个地方，绝顶子山。 多好的名儿啊！段子绝孙的地儿，咱今天就把那些狗日的小日本全都给他吸上来，抗日越久，那烟红光走得越远，越安全，明白吗？明白。哼娃子，
2: 呀，
0: 你爹刚过74。 还有10年，把家伙放下，回家去。哎，二流子，
3: 有。
0: 你妹夫走得早，你妹还没身亡，身边不能没有人，你也回去。
4: 老了不走。
0: 谢家两兄弟，周娃，周瞎子。
5: 不用说，
0: 别说了，大哥，
5: 不走，不走，不走，
0: 这他娘的是去送死啊！你们几个掺和啥呀？
6: 这鞋呢，我惦记好久了，咱们俩换换。范怀都翻到我头上来了是吧？这鞋正合脚啊。阎红光的鞋都是特制的，再看看这行军的方式，前一脚踩住，后一脚。
2: 你的火力配置呢？没有落马自重，燕文公的警卫班连重机枪都没有，向来如此。
3: 全体上山。

0: 大姐，先上来啊！
1: 不错，接着给兄弟们暖暖身子。
2: 谢谢大哥。
0: 今儿咱就摆一次过，一颗子弹都不许留，听见没有？
3: 是。
0: 来了。啊！
4: 这决定的真他娘的绝！ 上来下去只有一条路，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当年司马懿为啥打不进蜀国，那只有一条道儿，根本就上不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整不了。
0: 这狗日的鬼子在山下石破了相，他万一不上来咋整啊？
2: 那鬼子要真不来咋整啊？
0: 活着呗。
2: 我可是抱着必死的心跟你上来的。 要死，咱俩得一块儿死。

0: 前面是绝顶子，我一直在听他们的枪响，他们大概有十几个人了，他们有汉阳造核子炮了，炮筒都三八杠，枪械全部弹药。
1: 什么？
0: 枪械全部弹药？长官，我不想挑战你的威胁，但是这么做太冒险了，万一……
1: 为了玉剑腾，我赌上了我一生的武运，你们愿不愿跟着我？
2: 嗨！

0: 我杀死一手一个，全给他掐死。
1: 你怎么掐死的？

小声。

0: 如果是我有事迹的话，我就不说了。因为你们是战士，这次炎红光捕杀行动不成功，绝不会哈尔滨。明白吗？
1: 明白。
0: 亚柔，走吗？立刻！
1: 请允许我和你们一起行动。
2: 前辈，我一直在等你，让这些后辈们看看你的能耐。
1: 嗨，我看到通缉令了，10000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如果运气好，就可以提前退休了。
2: 您宿醉没有醒吗？
1: 是，昨晚多喝了几杯，子弹不长眼睛，喝点酒壮壮胆子吧。毕竟是第一次真正上战场。
0: 出发！

0: 自己人也难为他们了，守和脚印守了一天，一天时间足够让严洪光逃出去了。
1: 一天能走多远呢？
0: 到了这个地界，他走多远，都在咱们的封锁圈之内。

0: 这次，严红光就是飞出去，我可以派飞机把它打下来。不过也多亏了你啊，要不然我们也无法在夜间上。哎，
1: 长官，我们应该逮个照相的，记录一下击毙严红光的辉煌时刻。
0: 原地休息，看查脚印后再出发。
2: 嘿，
3: 原地休息。
2: 长官，你为什么不马上出发呢？
0: 我是不会浪费时间的。我们现在需要等待的是航空兵和骑兵的支援。

0: 谁发现的这双足迹？在这里执行任务的森林警察，也是您的思想战策，反归是我们的吧？嗯，这双足迹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在我们来之前，足迹专家已经鉴定过了，鞋的型号、足迹的深浅，跟我们之前掌握的信息完全匹配。我们按照这个脚信为中心，方圆50里布置了严密的警戒哨卡，任何从山上下来的人都逃不出我们的视野。终于找到他了。
1: 满洲至安至矮，这个角的满洲日夜不宁的人，岸谷将军，马上行动，从此刻起，我不将全天候派出侦察机搜索敌酋踪迹。有了，真心希望明天的太阳能晚点出来，这样他们从睡梦中醒来就可以看见。
2: 看见我们在他们的身边，这个画面多美啊！我怕得让你失望了。如果你彻夜追赶，他们就会把24个小时变为25个小时，可能，绝对可能。他会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多走1个小时的远路。
1: 天就快点亮吧，这样我们的飞机就可以发现他们。

0: 到！
1: 侦察队
2: 到！
1: 集合！
3: 任务：你部单独行动，行进至凤凰山山河屯，向五常方向转移。战略原则：能不战则不战。于23天后，在横灶河子与我部会合，立刻出发。
2: 是。
0: 铁红光，23天后，横灶河子见。

0: 假如真的有那一天，我是不会服从你的命令的。你别想丢下我自己去死。他们都会活下去，你也是。
1: 根据我军航空报告显示，匪军距离我们只有2公里。这样的条件下，我们一小时顶多行军1公里。
2: 他们不是也一样吗？您就应该下令出动战斗机把他们全部击毙。
1: 不，我们击让他们就可以了。我们有骑兵，比他们跑得快。我要捉活的。

0: 走不了了吧？
1: 不用说了，我明白。
0: 留在这儿，没有生路，就谋条死路。兄弟，我们先走了。
2: 西北方向2公里外发现敌人骑兵，约一个中队。
3: 弟兄们，鬼子骑兵是冲着司令去的，我要违抗司令的命令去打小鬼子。

天黑黑一醒，远离了围剿，却又与日军的骑兵狭路相逢。当时他本有机会辗转撤离，但为了给杨洪光留出撤退的时间，天黑黑和他的弟兄们迎着日军的铁蹄，前赴后继地扑了上去。那场仗打了整整一天，那一天下了很大的雪。

0: 你笑什么？长官，你性命吗？脚印指向三个方向，我们周围有十几个岔路口，只有炎红光才能搞出这种迷魂阵。
1: 别忘了侯啸天的把戏，我再也不会轻易根据你的判断而决定了。
0: 长官，
1: 兵分三路，继续追击。喂！ 三路，快快！
2: 长官，我们已经连续追击十几个小时了。
1: 阎红光他们也一样，他们比我们更累。
2: 喂，队长。

0: 大蒜儿，
1: 到，
0: 把火升起来。啥？跟我？这里是北风低地，在今天这云层，就算夜里鬼子侦察进来了，看不见他了。现在这样的天儿，把火升起来拉上吊，早晚就冻死。
1: 好，
0: 去吧。
2: 我派这帮子弹
1: 到，
0: 去帮大蒜儿。
1: 是。

0: 刘佩，还记得刘佩吧？
1: 你说的是谁？刘佩，
2: 就是替严红光接头的那个人。

总有那么些人为了严红光付出自己的生命，我们不也一样吗？我们是拿自己的命去要他的命，他们是拿自己的命去救他的命。

0: 你是宋延桥，我是刘备，你觉得我会为了你付出生命吗？
1: 长官，今晚我们得停止行军了，只能等到天亮。为什么？因为越靠近山顶，岩石层就越突出，积雪就越薄。他们选择了这条道，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
0: 他们如果选择其他的路，仍然会被我们发现，所以他们选择了这条路。你的意思是，他们就在前面，你却让我下令停止行军，为什么？
1: 因为前面处处都是岩石，稍有不慎就会跌入谷底。长官。

暗谷长官有令，任何人不许点火。敌人在暗处，我们会暴露他。

0: 还在等什么？现在大家都太疲惫了，如果强行探路，很容易遭到伏击。
1: 那就上尖兵。天这么黑，谁知道野那块岩石文档？ 长官，您太焦虑了，担心您身体状况。长官，长官，他们为什么可停火？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在他身后很近的地方。
2: 这是我的意见，当然，我也可以听。

0: 小子，小子，小子，下来，
1: 司令，
0: 离火远点，往后点。
1: 是。
2: 司令，讲个故事吧，我睡不着，跟你一块儿放哨。
3: 对对对，司令，讲个故事。
4: 上次讲到列宁同志的十月革命还没讲完呢，继续讲讲呗。
3: 讲讲呗，讲讲呗，讲讲呗。
5: 今天晚上咱不讲故事了，您每个人都要睡够六个小时，天一亮就出发。
2: 为啥？
5: 成斌讨伐队都是他铁杆的兄弟，每天晚上只睡四个小时。咱们辎重少，脚程快，锁在这个地方，脚印追踪已经很难了。但他们白天追得很快，说明他们减少了睡觉时间，进行夜间追踪。
2: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现在更危险了。
5: 咱们现在这地方已经是绝地了，想要走到这儿来，没有几年在山里的青年就得掉到悬崖底下粉身碎骨。即使成斌想追，安谷也不一定答应。所以现在所有人听我的命令，晚上睡觉，睡觉，
3: 睡觉，睡觉。
5: 冷不冷？
6: 怎么下去你熬不住的，
7: 掉队的七个，冻死的八个，怎么下去还不如自杀。
6: 我不允许你自杀，你要活着，抓住他。
8: 大哥，发现脚印了，但是这里面没有路。

车。

0: 梦里都觉着冷，想靠几点火堆暖和点，一点一点靠过去的。
1: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他昨晚上肯定做了个好梦，梦见革命胜利了，鬼子也给打回老家去了，他自个儿也回家了，跟爹娘在一块儿，吃的饱饱的，睡在暖和的炕上。
2: 外面虽然是冰天雪地，可炕上是那么暖。他叫什么名字？箱子是我给他起的外号。 大家都叫他七号战士，不知道他叫什么。

0: 别拉了，都成家啥时候了，人都顾不上，还拉你破鞋？
1: 大川，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爱的东西，你就别说他了。
0: 算了，坏都坏了，司令就别耽误功夫了。 三把刀杆打的，漏气了。你好好把它照顾好啊。等有时间的时候，我帮你把它修好。好。同志们，你们大伙儿看啊，因为战斗这么激烈，丁康同志连最心爱的手风琴都给忘了。但他是个好同志。你们在座的每一个。 全都是好样，我们就这么往下干，我相信我们大伙一定能闯过这一关。我们现在下了凤凰山，就是敌人的包围圈，我们十天半个月不会弄到吃的。侦察机已经发现我们了，暗谷就撵着我们屁股后边追，他也快筋疲力尽了。你们大伙说，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2: 收了。

0: 下山就容易多了，我们会更快。
1: 我决定表上滑雪板，暂时动脚，最急速度是加快了。但是我们的战斗力都有零，如果他们掉头打咱们，咱们就彻底前功尽弃了。
2: 我们可以用刀。

0: 上次，还剩多少人？三人，我俩还剩下26个人吧。严宏光为什么选择刚才的地方不救人？前面是一条岔路口，一边通往山下，那里是我们的人把守，一边通往纳尔洪木邦，那里有森林警察探看管。我想，他想甩开我们。
1: 可能是想进入纳尔洪平缓的森林地区与我们周旋，
0: 那就更好了。让严宏光认为我们彻底失败了，让他放松警惕，我们就可以尽快从山下调部队过来配合。但你别忘了，山下纳尔洪木邦平缓的森林地区，积雪较浅，如果我们再继续下去，风一来。
1: 雪就散了，
2: 你可别忘了，马尔洪在山北路，冬季的偏北风会受到山势阻挡。今年冬天是暖冬，那边会频繁下雪，还是有足迹可循的。
0: 但森林树冠茂密，配合我们侦察的飞机很难发现他们，无法发挥作用，所以我们搜索非常非常之困难。
2: 陈桑，神。 不会创造不可战胜的困难，更不会背叛每一个有勇气的人。

0: 大孙儿，哎，走人上，及时前进，
1: 是，好，
0: 跟上，
1: 快点跟上。
0: 我有个办法，多活一个是一个。
1: 知道你想说什么，
0: 档案库生性多疑，想骗过他就不能有漏洞。准备在哪儿设套？
1: 哪儿红榜？

0: 报告长官，
1: 你们继续追击，我们原地休息。
2: 报告长官，我还可以继续追击。
0: 小邓，你跟我在一起。

0: 你不心软？不，我需要你的协助。
1: 谁？他，因为他做到了你做不到的事，在他面前，你永远是个失败者。抓住他，或者杀死他，我们一起。

0: 快进屋，啊，注意安全！快，啊，进屋，跟上，走，快，好，跟上，走，小心，快点，走，我带大草一会儿去侦查，你在大伙儿进屋休息，记着，能坐着就别站着，能躺着就别坐着，能睡着就别醒着。
1: 我计划可行吗？
2: 天亮前，你小时出发，多睡一小时，天亮就出发。走。在这么昏暗的环境下，还能发现血渍，你还觉得我日本帝国的战士不行吗？消息未敢有伤员，他们走晚了，该熄火把了。他们就在我附近。 这个树林怎么那么熟悉啊？坏了，三次发现血迹好像都是同一棵树。我们马大山了。
3: 原地休息，天亮之后继续搜索。

还有这个，伤口疼的时候就嚼一点。同志们，我们的药品用光了，绷带也快用完了，这些黑土还没有解冻，敷在伤口上面可以消炎。 我要和你们说再见了。你们大伙往东走，一直往东走，你们一定能碰到我们的部队。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水源，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呼吸。我们不想要被污染的化作，那就动手改变它。

0: 如果画作呈现的是真实，那我们要青山、碧水、蓝天、大海。
1: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2: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1: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2: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1: 以生生不息而无畏。
3: 回来了。
2: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1: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张义工调研现代服务业发展工作，扩能提质并举，优质高效发展；
1: 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14届市政协第63次主席扩大会议召开；
0: 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晋医文化艺术会启动；
1: 福建中小学春秋假落地，师生家长三方心声太真实。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5月8号，泉州市委书记张义工到石狮晋江调研现代服务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因地制宜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建设21世纪海思名城提供有力支撑。来看泉州台的报道。
2: 福建大数据交易所泉州服务站引入各类优质数据产品和服务，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数据解决方案。张义工听取企业平台建设、交易流程、场景应用等情况介绍，叮嘱企业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加强与本地企业互联互通，丰富数据产品与服务供给，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到数据交易生态建设中来。在腾讯云中重数字孪生产业园区，张义工详细了解园区智能算力中心建设情况，希望园区抢抓人工智能加发展机遇，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精准招引孵化算力生态企业，助力打造智能智算产业集群。在来旺良品堂闽南古早味传承基地、婚喜庆民俗文化馆独具特色，入选省级观光工厂。七匹狼工业园利用旧厂房建设男装博物馆，打造成为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张义工详细了解民俗体验、研学教育、工业游等开展情况，鼓励企业借力泉州文旅市场热度，创新消费场景，提升工业游文化内涵，为游客提供更具沉浸式、体验式、差异化的文旅产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服务保障，配套公共交通接驳路线等，串联全市工业游景点，做优特色文旅品牌。调研中，张义工强调，现代服务业是我市构建955现代产业集群的重要依托，要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立足产业优势，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相互赋能，发展壮大商贸物流、制造服务、数字服务、金融服务等领域，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要聚焦民生需求，增强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休闲等优质供给，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泉州市领导黄春辉、雷连明、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等参加。
1: 11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14届市政协第63次主席扩大会议。
2: 会议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从总书记引用的古训感悟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党性等材料。与会人员围绕深入学习和传承弘扬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推进市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学习研讨。黄天凯强调，要把牢方向，切实把宝贵思想财富转化为履职实践，确保政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聚力发展，做深调研，做准监督，做实协商，为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先于示范贡献政协智慧力量。要夯实根基，优化专门协商机构实践效能，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市政协领导吴丽婷、蔡运清、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0: 10号上午，晋江市2026年58世界红十字日活动在武店市国潮街区举行。
2: 活动向新成立的七支红十字志愿服务队授旗，并为2025年九九公益日活动中贡献突出的组织、企业、个人以及2025年度优秀红十字志愿者颁发证书，勉励他们继续发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同时，市红十字会党支部与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党支部、市体育中心党支部举行共建签约仪式。今后，双方将围绕应急救护培训、绿色生命守护、健康体育科普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此次活动以“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增强红十字事业的社会传播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遵义参加活动。
1: 九号下午，市领导陈丽蓉带队前往内坑镇，开展困境母亲走访慰问活动。
2: 慰问组一行前往内坑镇钱红村、东宅村走访慰问了两户困难母亲家庭，每到一处，市领导都与慰问对象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困难及子女教育等情况，鼓励他们坚定信心、乐观面对生活，时值母亲节前夕，为他们送上慰问金及关爱礼包。市领导要求内坑镇相关村社区及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做好各类困难群体的关心关爱工作，常态化开展走访联系、沟通对接，及时回应诉求，解决实际困难，切实将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落到实处。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2: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0: 9号上午，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第四届晋医文化艺术会暨福建医科大学2026年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临床技能竞赛启动仪式举行。
1: 现场第四届晋医文化艺术会正式启动。随后，福建医科大学2026年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临床技能竞赛同步开幕。据了解，本届文化艺术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共征集5大类28个子项目。其中，承办福建医科大学2026年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临床技能竞赛，是本届文化艺术会教学提质专项的核心环节。
2: 近年来，我院呢精心培育晋医文化艺术会的文化品牌，到目前为止已成功举办了3届，也成为医院精神文明建设、医德医风培育和人文素养提升的重要载体。那刚好呢，今年呢也是我院迎来建院90周年的一个良好契机。同时呢，今年我们也承办了福建医科大学2026年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临床技能竞赛。
1: 会上还举行了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骨科科普 IP 开播仪式。据介绍，该院创新打造以整体学科为主体的官方自媒体科普 IP 系全省首创模式。此举一方面联动上海六院优质专家资源，另一方面精准链接福建本地患者，打通了优质骨科健康知识下沉普及的桥梁与通道。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将以本次科普 IP 开播为新起点，立足学科特色，坚守科普初心，用权威科普守护群众骨骼健康。
3: 日前，由超级晋江与时尚服专联合打造的选品街区落地瓷造海西建材城，首场超级晋江乐购瓷造建淘促销活动给消费者带来实惠。
1: 铃兰企业是此次参与首场超级晋江乐购瓷造建淘促销活动的企业之一。8号上午，在铃兰企业展厅，记者看到来自石狮的顾客徐女士正在选购装修需要的瓷砖。
4: 我选的就是咱们本地福建的这个砖，是这边产品还是比较齐全，品类啊，然后木纹砖、墙砖、柔光砖，大部分。就是业主需要的，这边都能找得到。
1: 作为晋江建陶产业的重要展示窗口，瓷造海西建材城牵头，联动辖区内10家首批重点门店共同参与，集中展示晋江产区丰富多样的瓷砖品类、岩板、卫浴配套等优质建材产品，全方位凸显晋江建陶品类齐全、工艺精湛、品质过硬的产业优势，擦亮晋江造建陶品牌名片。
5: 我们这边主要是以一些花砖哦，还有一些那个仿手工砖的一些产品，还有一些特色砖。因为我们早之前我们都是做一些经销商的，我们零售做比较少。然后这次活动开展的话，就是说陆陆续续还是有一些客户过来啊，然后展厅选砖的，这个效果还是可以。
1: 除优质产品集中亮相外，本次活动还聚焦消费体验升级，依托联盟商家资源整合优势，为市民提供家装设计、选材搭配、空间定制、一站式采购等多元化场景服务，满足不同家庭、不同风格的装修需求，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试水首场建淘促销活动取得了一定效果，这也让参与企业对今后类似活动的举行有了进一步的展望。
5: 超级晋江时尚服装的话，就是有注入了一些新兴的企业，对，就对我们建材的话还是有一个很好的那个作用，对，推不管是推广，还有所以说我希望能加大一些线上的一些推流。那线下的话，做这种活动可以在节假日还是什么特定一些时间，我可以来推广。
0: 近日，省教育厅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助力学生拓展实践空间，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么学校、学生和家长对此又是持什么态度呢？
6: 就在前几天啊，福建省教育厅官宣了中小学生春秋假，春假秋假呢各24天，全年不超过6天，不统一时间，不硬性规定，主打一个因地制宜。一时间呢，老师、孩子、家长3方上演了川剧变脸，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真实反应。
7: 我要去爬庐山。
6: 爬庐山？ 你呢？
7: 我要回我奶奶家去和她吃饭，
8: 去外婆家玩。
6: 你想干什么？
7: 我想去北京，我要去外婆家夹板凳。
6: 发布的消息是原则上不留书面作业的。大家看到了吧，孩子们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直接弹跳起飞，开心的不得了，主打一个喜提中途喘息卡，这个治愈感直接拉满了。春假秋假呢也堪比电子布洛芬，从此以后告别上学内耗。
9: 我个人是十分赞同，
2: 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陪陪家人。
10: 一定要严格执行，而且禁止变相补课。
6: 对于老师们来讲，他们应该也是开心的，因为不用备课，不用上班，暂时告别这一学期的班味儿。同时呢，他们也是家长，也希望能够陪陪自己的孩子。还有就是老师们对学生也提出了希望，希望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走出去，在生活当中汲取营养，
3: 让学生真正的走入我们祖国的大好山河，去积累更多的写作素材，让孩子们的作文更加有血有肉。
11: 学校可以联合教联体在空间上也做一些文章，有空的家长去带着孩子一起去这个实践，一起去劳作，让他们的知识、能力、素养、价值等等有一个很好的提高。
6: 我想啊，家长看到这个政策的时候一定会想，哇塞，孩子终于可以不用上学了，可以放松了。但是下一秒就会清醒了，因为谁来看娃呢？一边是担心孩子放假回家玩手机打游戏，另外一边是自己还要忙着工作。那么家长们应该怎么办呢？我想很多家长都愿意找一个精准的带娃搭子。
12: 要怎么调休哈，让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假期去陪伴孩子，我觉得这个呢一定要落实到位。
13: 孩子们放假我们开心，但是家长们要抱团，有时间的帮忙带个娃。
14: 我也可以不用羡慕别人身份，我也可以带孩子秋分旅游了。当然，也希望说减去门票一样也可以优惠。
6: 福建的这波操作呢，兼顾。

0: 各方意见指出，各地需要鼓励用人单位灵活地安排职工带薪休年假，方便家庭出行，落实儿童票价优惠，严守双减政策的要求，不得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总的来说，春秋假虽短，但是快乐不打折，福建的娃幸福了。
1: 为切实抓好节后安全工作，连日来，池店镇启动了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对辖区重点场所展开全面排查。8号上午，池店镇安办的工作人员走进镇区沿街商铺和出租房聚集区，对消防设施、电气线路安全通道等进行仔细检查。
2: 据了解，此次专项整治除了排查三合一、电气线路等显性隐患，池店镇还将组织企业、社区开展消防演练，提升应急自救能力。接下来，我们将联合相关部门会同村社区开展不间断、全覆盖、无死角的检查排查，通过日查加夜查的模式。
1: 全天候对各类生产经营场所开展拉网式检查，力求将火灾等各类隐患降到最低。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池店镇将通过此次专项行动，进一步压实安全责任，增强社会整体火灾防控能力，为辖区群众营造一个更加安全的生活和生产环境。
3: 近日，乔措寻根数字传情，跟随吴林乔措失联选读游吴林活动在吴林传统村落举行。
1: 活动现场，吴林乔措失联选读作者陈金土、陈方莹现场分享创作心得，并展示书籍。书中选取了吴林传统村落中20多座具有代表性的乔措建筑作为创作对象，收录了这些建筑上的失联作品。
3: 失联内容丰富，既有传统文化内涵，又体现了华侨的家国情怀。这本书讲的是失联，记录的是建筑，但我们想要传递的其实是人。吴林的乔措，不只是砖石的艺术，更是华侨先辈用一生写就的不朽丰碑。那希望大家今天翻开这本书，能够。
1: 触摸到那份跨越山海、穿透时光的家国情怀。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分享从社会科学研究、文学创作的角度课题的研究与文学创作，与文教材的内外融通和传化于一点评。教育部福建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中学语文跨学科学习在数字化和古措文化背景下的实践研究课题组成员，则以用数字诉侨情、吴林内外加深共美等角度，阐述了如何更好地将侨措、侨情、侨文化有机融合、多元化传播。活动参与人员还实地走访了吴林传统村落的方界宅、朝东楼、五层厝。
3: 了解建筑构件，解析建筑特色，研读楹联匾额，深挖其中承载的传统文化及爱国情怀。这是我初中三年这3年以来，我体验感最好的一次研学，让我更了解更加深入的了解了闽南的文化。
4: 我了解到了许多这种侨乡文化，还有这种侨措所传达一些文化底蕴，还有一些精神内核，
3: 也表现出了我们这些闽南侨人勇于闯荡的精神。
1: 也让我了解到了许多的历史文化背景。通过一些对联呢，我也能了解到我们先人的所对后世的一些精神传承。
3: 当天，吴林乔措失联选读的作者陈金土、陈方莹还向晋江社科联、晋江市教师进修学校、泉州市楹联学会、晋江市地方志学会赠书。
5: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这是在造孽呀！为什么要造这样的孽呀？

0: 还是没有找到吗？村里的青壮年沿着海滩，甚至是出海搜寻，还是没有找到他们的遗体，只找到了唐家阿叔的木偶。阿爸，唐阿叔，还有阿贵叔。好汉，
1: 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0: 阿信，往后你有什么打算？你是不是要去菲律宾了？对，先到菲律宾集合，再坐船去美国，跟陈纳德先生学开飞机。我想成为一名飞行员，回来打鬼子。真好。
1: 然后志在四方，做顶梁柱，当大英雄。
0: 阿信，我知道你心里苦。如果你愿意，无论什么事情，我都会帮你的。
1: 阿海，你是不是一直都喜欢我？
0: 从第一次见面，我就好喜欢你。如果你当初早点对我说，
1: 或许我想嫁的人就不会是他，而是你，对吗？
0: 那我现在就嫁给你，好不好？阿信，对不起，那晚我……
1: 难道你不想娶我？
0: 当然不是。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娶你做新娘。
1: 好，那我们就先成婚，再一起去南阳。

0: 唐汉。
1: 好久不见呐，穆青青小姐。
2: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我知道你是吕毅身边最忠诚的狗，一直想替他报仇，对不对？不过不是今天，今天我要带他走。
2: 你休想，马上滚！
1: 你要是想活着离开这里的话，就赶紧给我让开。
0: 不可能。

0: 和田田就这样逃过一劫，那是什么人救了你们？
1: 小姐又是找您，
2: 宫城晴。
1: 雨星小姐，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鄙人山本龙太，
0: 山本龙太，日本人。
1: 是的，不过我和藤汉也是仇人。
0: 确实有几个人救了我们。山本先生的援手之情，吕星敏感无奈，请坐，备茶。
1: 哦，不用了，林小姐，您太客气了。那，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吗？
0: 朋友。

0: 阿星，你能来赴约，我真的太高兴了。
1: 山本先生，我不喜欢你这样称呼我。啊，
0: 我们不是朋友吗？更何况，我对阿星的仰慕之情。
1: 我已经成婚了，还请你自重。

0: 可你的丈夫常年不在菲律宾，就在这个月，唐汉已经行动了3次，每一次保护你们母女俩的是谁？是你丈夫？还是我山本龙太？
1: 你是在威胁我？
0: 不，你误会了。我只是想提醒你一句，唐汉绝不会善罢甘休。他现在可是犬丸帮夫最倚重的红人，除了我，在整个中国区。没人能抗衡他们。
1: 到底想如何？
0: 我只想你能和小甜甜安全。阿信，只要你答应和我合作，啊？
1: 你再怎么逼迫，我也绝不低头。

0: 阿星，怎么会呢？在我眼里，只有你，只有你，才算得上稀世珍宝。
1: 阿星姐，
2: 我没事。如此正好，彻底了结所有的仇与怨。
3: 喂，喂，喂，阿西，
1: 你们日本人为何突然要寻找宝藏？
0: 我们从来就不曾放弃过寻宝啊，只是一直没有进展，无奈之下，只好寻求外援。
1: 保安团，也就是说。寻宝结束，他们就会分道扬镳。
0: 正是如此。
1: 山本，我一定会守人堂寒，记得约束你的人绝对不能插手。
0: 南洋很快就不太平了，你不如带着孩子和我回日本，
3: 这样我们……
0: 喂，你会答应的，因为。我早就为你们母女俩规划好了未来。
1: 阿青，你帮我盯着唐寒。
4: 目前还不能跟山本撕破脸。阿杰，我要坚持到一雪国仇家恨的那天。
1: 阿星姐，
5: 小心！嘿。
6: 阿海，怎么是你啊？
7: 支书，
6: 什么时候从菲律宾回来的？
7: 刚刚回来。支书，

0: 什么？唐汉狗贼回来了？他全程还有保安团的人护送。
1: 是。
0: 是。
2: 戴上浓妆，好戏呀、啊！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5: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4: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5: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

0: 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H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公安精准护航民营经济发展，晋江市服务类社会救助东石镇助学驿站揭牌，安海雨花杏脑虾园免费素食暖透人心，慈灶苏安传咖啡店上新，丰富乡村文旅新场景。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为切实守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筑牢民营经济发展法治屏障，晋江公安经侦部门主动靠前，精准发力，联动相关单位开展系列护企服务活动，用公安担当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十日上午，在晋江经济开发区361度警务室内，一场警企座谈会正在进行。
2: 晋江是民营经济强势，民营企业数量多，体量大，是支撑晋江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柱和城市发展的底气所在。在515宣传活动期间，晋江公安经侦部门联合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走进企业警务室，把精准普法送到企业家门口。
3: 晋江市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是全国第一个县级的民营企业自律组织，通过这个协会，我们搭建起了企业自律加政府指导加专业支持的三方协作互企模式，这也是咱们晋江经侦服务民企最核心的特色。
1: 据介绍，该三方协作模式自推行以来，有效打通了公安服务民营企业的最后一公里，既发挥了企业自身的自律作用，又强化了政府部门的指导监管，更借助专业力量为企业保驾护航，形成了警企同心、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营造了优质法治环境。
4: 协会为我们搭建了学习的平台，让我们在晋江发展更安心、更有底气，
5: 为我们服务做到尽心尽力，对我们做好内控审计、风险防控极具指导价值。
1: 近年来，晋江立足民营经济发展需求，聚焦企业经营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以精准普法加警企协同为抓手，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风险排查、维权服务等工作，帮助企业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严厉打击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经济犯罪，切实守护企业财产安全。
2: 晋江经侦以精准普法加警企协同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防线，也为传承发展晋江经验贡献公安力量。
0: 十号上午，晋江市服务类社会救助东石镇助学驿站揭牌暨书香育才开营仪式在东石镇敖江书院举行。
1: 现场举行东石镇助学驿站揭牌仪式，晋江市民政局与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八方书院签署共建协议书，并为八方书院志愿者服务队授予助学驿站志愿服务队队旗。随后，在社工与志愿者的指导下，东石镇助学驿站营员与家长一起开展手工活动“朱子孝亲文化拓印”，感受传统拓印文化魅力，体悟孝亲感恩真谛。本次活动依托敖江书院平台，深入推进服务类社会救助精准落地，聚焦低收入家庭青少年学业辅导、成长陪伴、家庭教育急难筹盼问题，创建搭建社工加大学生志愿者加银龄志愿者三位一体服务。
6: 未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课业答疑辅导、习惯养成培育、综合素质拓展、兴趣特长赋能、社会救助政策宣讲等服务，用心陪伴青少年勤学善思、向阳成长，用心凝聚社会各界爱心力量，共同守护学子筑梦远航。
1: 一直以来，晋江市民政局持续聚焦困难群众急难筹盼，深耕服务类社会救助提质增效，着力破解低收入家庭青少年学业辅导缺位、成长陪伴不足、家庭教育薄弱等现实难题。东石镇助学驿站正式落地运营，正是我市织密困难家庭青少年关爱保护网络、坐实精准社会救助、延伸民生服务触角的重要务实举措。
0: 十号上午，福建医科大学2026年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临床技能竞赛闭幕式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举行。
1: 现场分别为个人单项奖、个人赛一二三等奖、团体赛一二三等奖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随后，为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授予优秀组织奖。
7: 我叫浩敏，我是伊朗人。今天我参加临床技能比赛，我感觉跟我的中国的朋友一起学习，一起比赛，很开心。
8: 我感觉医院规模很大，设施很先进，看起来非常发达专业。
9: 从这几年的这个竞赛来看啊，这个效果都不错，可以保障我们学生在这个培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经历的这个阶段，未来他下一步他们就要去读研究生了，或者是接受临床的这个规培，要面对社会，面对患者了。所以我想经历这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洗礼，对于学生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经历。
1: 作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高度重视医学教育与临床教学工作，依托上海六院优质资源，不断夯实教学根基，优化育人条件，提升带教水平。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深化了院校合作内涵，为医院教学能力提升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9: 晋江市医院呢，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教学医院，那它的这种各种硬件的这个设施也做得很好。那这几年呢，承担我们这个预防医学的学生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这个任务，所以呢，我们去年实际上就开始对这个医院进行考察，包括它的这个软件、硬件，还有师资力量等等。那么看完了以后，那么觉得说满足我们竞赛的这个条件，所以昨天的这个就是个人赛，实际上是医院是安排了一整层的这个科室，安排这个病房空出来给我们的这个学生来比赛。那么今天的这个决赛呢，大家看到了这个场地啊，我们这个也是符合我们竞赛的要求的。
1: 接下来，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也将以本届文化艺术会和临床技能竞赛为契机，持续深化医教协同，强化临床教学实践，推动医院文化建设与医疗服务、医学教育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助力区域医学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进医力量。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安海鱼花杏脑虾仁免费素食，暖透人心。紫藻苏安传咖啡店上新，丰富乡村文旅新场景。

0: 欢迎回来。在安海有这样一个暖心角落，那里每天中午都会为独居老人、流浪汉、困难群众等免费提供一顿热气腾腾的素食午餐。3年多来，那里的义工默默坚守，用烟火气传递善意，让平凡的午餐成为许多人心中最温暖的依靠。那里就是安海雨花敬老家园。
1: 8号中午，记者来到安海雨花敬老家园，义工们正分工协作炒菜分餐，动作娴熟有序。就餐区里，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吃得津津有味，现场暖意融融。
2: 啊，当地大人接大家，
3: 感
2: 谢各位高兴不出去外口叫，好叫我当地唔得当地来，啊，咱感谢个乡亲啊也当地到来。
3: 第一眼就在这里吃，吃了有几眼了。
4: 每天中午都过来，
3: 每天反正不上班那天都过来。要万分的感谢，来晋江10多年了，晋江比我们广安好啊。

0: 安海雨花敬老家园负责人林小平告诉记者，从家园创办至今3年零2个月的时间里，他几乎每天都坚守在这里，见证着家园的成长，也传递着大家的善意。雨花敬老家园的米、油、蔬菜等各种物品都是各方爱心人士捐赠的，家园里所有的义工包括厨师都是无偿奉献，没有一分报酬。
1: 回菜有的有的菜是我今天就去买咯。你说今仔煮冬瓜，明仔是煮瓜啊，吼啊今仔是煮面食，吼一个咸的明仔是煮豆腐咯，啊有时滚汤豆咱有变菜嘞，啊去洗菜一汤俩，都话大家吃啊欢喜啊。
0: 安海雨花敬老家园所有的收支和食材准备都公开透明，这让每一份善意都能被看见、被珍惜。据了解，除了独居老人和流浪汉，有时候附近医院住院患者的家属也会来这里就餐，看到他们能吃上热饭，缓解疲惫，义工们都很开心。
1: 再看个愈创愈大间啊，愈侪人来食咯，所在个加开咯，万一哪个加开两间啊，开三间啊，搁较好，人较方便咯，有食个种款咯，一点水滴咧大海咧，大家用台是靠正人咧咯。
0: 对于来这里就餐的人来说，这一顿免费的素食不仅解决了他们吃饭难题，更温暖了他们的心房。在99溪的碧波之畔，一艘特别的船静静停泊。这不是航行于大海的巨轮，而是磁灶镇苏安村独有的船咖啡。与古厝咖啡的红砖燕尾脊不同，与村野咖啡的田园牧歌相异，船咖啡凭借别致的设计与浓郁的乡村氛围感，成为苏安村新晋热门打卡点，也为当地农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2: 船咖啡店就位于磁灶镇苏安村西边公园，主体为一座仿船水泥建筑，船头有着醒目的船咖啡招牌，里头设有桌子、椅子以及操作的吧台。主理人陈志鹏正忙着制作顾客选购的咖啡冷饮。
3: 来我们苏安村嘛，然后玩的人就是群体都有，然后小孩子也比较多，就这边现在设施那些游乐设施也都起来了嘛，然后考虑到小孩子这方面，然后我们就做点柠檬茶呀、气泡水啊、果汁味的饮料啊，就小孩子会喜欢喝。那咖啡可能是成年人都喜欢喝这种咖啡一点。
2: 陈志鹏是土生土长的苏安青年，之前主要从事汽车后备箱集市生意，近年来苏安村紧抓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契机，出台业态引进补贴、场地优化支持、文旅宣传帮扶、技能培训赋能等多项扶持政策，持续完善滨水休闲区基础设施，这让陈志鹏坚定了在家创业的信心。
3: 我就一直有个想法，就是说想开一家店嘛，然后说让大家看一下我们村里这些风景啊，然后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东西嘛，然后大家来玩嘛，对，然后开家店让大家休闲娱乐一下。
2: 与古厝咖啡、田野咖啡不同的是，陈志鹏将店选在了99溪畔的船形建筑上。
3: 船然后在水上扬帆起航嘛，是吧？然后有一个寓意嘛，然后水也是财嘛，然后就比较，就这里寓意比较好一点。
2: 店内设计上，陈志鹏对船体内原有布局做了一定的调整，并融入了自己的设计理念。
3: 吧台那些材料东西都是专门去找的，主要是看我们村里就后面这个99溪嘛，然后也看到普光寺啊，然后看到村里面这些美丽的景色，然后村里面做了这些水利工程。
2: 白天坐在船里喝咖啡，可以看翩飞或栖息的白鹭，听听潺潺的溪水声。夜幕降临，绚丽的灯光亮起，船影摇曳，如梦似幻。
4: 特别是坐在这个位置的话，可以看到身后的这个99溪，这样的夜色呢是非常美丽。然后再配上我们的咖啡，整个人的心情也是非常的愉悦。然后也是挺推荐我们的其他朋友呢过来打卡一下。
2: 虽然开业不久，但船咖啡店已经打出一定的知名度，接下来陈志鹏还将丰富店里的产品品类，让顾客独享自在生活。
3: 就是让大家慢下来嘛，然后坐下来看看这边的景色，然后拍拍照，然后发发定位，然后带更多的朋友过来打卡，然后坐在这边苏安这边体验一下这边的生活，然后这边的慢节奏这些。
5: 下面来看简讯。
2: 近日，晋江市第七实验小学崇武校区举办第一届匹克球竞赛。竞赛面向1至3年级学生，每班选派6人参赛， 设置持拍颠球挑战赛、脱球赛跑两项趣味项目。二年级、三年级设置差异化击球入桶、脱球赛跑、持拍颠球等比赛内容。赛事过程中，学生们积极参与，团结协作，充分展现了阳光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进一步推动了匹克球运动在校园的普及。
5: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热点观察室。近期由晋江市侨联组织编撰的《晋江侨错故事》出版，这本书用24万字、46座代表性侨错，把藏在古错里的奋斗史、家国心、乡愁味一一讲给大家听。具体我们先来看短片。晋江是著名侨乡，留存大量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侨错。近年来，晋江持续推进侨错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镇村联动、部门协同、侨胞参与，共同守护侨乡文化印记。4月9号，晋江侨错故事首发暨出版分享活动在吴林传统村落举行。该书自2025年3月启动编撰，历时1年打磨，以错代人、以事见事为创作理念，记录华侨创业历程、家国情怀与文化底蕴。该书的出版再次引起群众关注侨错保护与开发、侨乡文化发扬与推广。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人大代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一起来聊一聊侨错保护的故事。他们分别是晋江市人大代表、内坑镇侨联主席姚天静；晋江市人大代表、金井镇侨联主席王玉义。您是在金井的溜江村工作了29年，我们村内啊侨错的数量非常的多，就是您认为就这些侨错对于我们这个村子，还有对于我们这个海外的侨胞来讲，它意味着什么？
1: 溜江华侨是很多哦，在菲律宾、香港，哦，还有其他的东南亚都有，因为华侨回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就先看他的房子，嗯，好，哦，这个因这个是什么呢？是他的根啊。对海外侨胞而言，侨处是乡愁根脉、精神家园，是游子思乡神根的情感寄托，以回乡另组归宗的物理坐标。他于是这宗族亲缘、乡情纽带，见证侨胞打拼绿叶、回馈双子的家国情怀，守护侨处。自是留住侨村风貌与文化根脉，也能引致这海内外侨心侨力为乡村建设、文理发展以乡情联谊筑牢根枝。
0: 在您的工作实践当中，我们是如何跟这些海外的华侨们、侨胞们去进行一些联系的？
1: 我们是这样啊，华侨，我们比如我们溜江乡信。好，相信我们是办了20多年了，好，而且我们村的一份报纸，哦，他这个是千里传乡音呐，哦，把家乡的事，哦，都传到海外去，把海外，哦，海外那溜江人的事传过来，哦，所以这个相信呢，大家说爱看，所以是相信，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溜江村将利用溜江相信平台，赋能侨处保护开发。开设侨处专栏，刊发修缮进展、管护成效与乡愁故事，唤醒海内外共识，推送政策解读、修缮案例与资金募资信息，动员乡贤捐资，建言献策政府之相关部门同步数字化升职，联动线上平台扩大传播，将乡信打造成连着侨胞、营智合力、共护侨处的重要。

0: 要留在助力共建共管。
1: 您觉得我们这个古厝应该怎么样去利用？日常应该怎么管它？修好了之后应该怎么用它？
2: 要建前市镇村三级联动机制，市级统筹资源，任级牵头调度，市级一线落实，同时简化修缮审批流程，针对产权复杂的情况，探索中间委托代管，集体托管模式，解决没人管、不敢修、修不起的难题。
0: 这个应该说过我们呢、镇村啊、都要合作哦，协调来管理，按照网格化来管理，然后这些古厝你修好了。产权当然是华侨的，
1: 是，
0: 但是我们要怎么去利用？好、把这些侨厝，比如说利用现在乡村这样进行啊，在发展这个乡村旅游啊。
1: 其实这就是一种市镇村上面的三级联动嘛，
0: 嗯，
1: 就是市里面我们的文旅牵头，
0: 对，
1: 然后镇子和村子里面做好保护，
0: 对对对，
1: 这个旅游的引导分流哈、我们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现在哈。以您的这个实际工作经验当中，接触到的这种工作当中来讲，古村落还有古厝这种保护上面，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像吴林这样，能够推广出去、复制出去这种经验做法，有没有？
2: 侨厝没有像吴林那边那么集中，真正有集中的就是在我们那个葛洲村里面有一个自然村叫。潭头村，我也跟那个专业人士去走访了几次，基本上每处很多都是很古老、很值钱的东西，都是乱放，没有整体的去收整。我们也有准备那个组织起来，但是就是在这方面难度也是非常大。这个肯定要有一个经费，还有一个那个专业人员来管理，但是我们是可以帮忙牵头，就在这方面还是有难度的，因为也有资金的，还有这个村庄里面的户主。
1: 您对未来咱们的侨厝保护，包括传承侨乡文脉吧，还有我们的乡村振兴方面。你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
0: 一些什么、公共设施的什么了、里面的政府要多少也要投入、再来呢，村里面就是要利用这个侨厝，要结合文理、去做一些，比如说、除了做什么侨史馆、等等这一类，但是您可以做，可以去营业、做一些什么呢，咖啡馆啊。还有什么民宿了什么，就智能保护这个侨厝，又能什么了，又能有经济效益。
1: 那姚代表、姚主席，我们是听说您之前有提过关于侨厝保护与开发方面的意见或者是建议哈。
2: 多年来我一直关注侨厝保护工作，综合内坑侨村和侨厝的实际情况，在人大会上都是提议，希望加大侨厝保护力度，建立镇村常态化的管护机制，好好挖掘侨厝背后的人文故事。日常我们会实地走访各村，摸清侨厝数量、损坏情况和产权问题，也认真听取村民侨胞想法诉求，同时参与市镇两级侨乡文化保护调研，建言献策，助力相关政策和项目落地。
1: 晋江侨厝故事出版了，它会对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侨厝的保护，还有我们这个文化传播带来哪些推动作用？
0: 该书出版，固化侨厝历史文脉与侨胞家国情怀，既提升基层干部群众侨厝保护意识，为立场管护、修缮传承提供经验参考，又以故事载体拓宽侨文化传播广度，拉近海内外侨胞情感连结，永志侨资侨力参与侨厝修缮保护，为侨乡文脉传承、古厝合法利用树立示范榜样。
2: 这本书出版价值很高，46座侨厝的历史和华侨故事，保存珍贵史料，给各村挖掘侨厝文化。

0: 树立范本，向外展示晋江侨族文化和华侨精神，提升影响力，也让本地群众和海外侨胞更懂侨族价值，主动参与保护传承。要吸引年轻人拍侨族短视频、纪录片，讲古厝故事，联动学校开展研学分才，让学生走进侨村，了解侨史，非遗展示做青年化计划，让年轻人愿意来、愿意看、愿意传播。
1: 二位作为人大代表哈，对于下一步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侨厝，传承我们的侨乡文脉，助力乡村振兴，有什么样的思路和呼吁？
2: 作为人大代表，我将建议坚持争取上级侨厝保护专项政策与基金倾斜，扩大古侨厝修缮补助覆盖面，健全侨厝常态化还富安全排查机制，完善一处一档数字化建档，深挖侨乡历史文化，依托相信侨史馆讲好侨厝故事，营制海内外乡贤力量参与领养修缮，以文理共建，推动优质侨厝合法利用，打造侨乡远学乡族文理定位，以侨厝保护传承文脉，绘制侨历，赋能乡村风貌，提升和文理产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我们也发出呼吁，希望全社会重视侨厝这份珍贵文化遗产，群策群力参与侨厝保护工作，希望海内外侨胞常怀昌子之情，主动参与侨厝修缮和文脉传承，也希望广大乡贤青年朋友都走侨厝，读懂侨史，一起守护晋江独有的历史印记。
1: 今天非常感谢二位，让我们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到晋江侨厝的保护背后故事的挖掘，侨乡文化的传播，海内外乡亲情谊的连接等话题上。侨厝保护开发工作不是老生常谈，而是晋江作为全国著名侨乡的底色之一，也是晋江未来发展的动力之一。期待更多人走进侨厝，读懂侨乡，让这些跨越山海的记忆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们下期再见。
3: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生

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去来。

0: 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绕梁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1: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2: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1: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3: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1: 我是乡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4: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5: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0: 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2: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3: 这才是茶叶。
4: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5: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成就一泡好茶，不是偶然的，是很多的必然最后才能成就的。做一杯老百姓喝得起的金光茶是我一生的追求。我是大红袍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安心。益达其实就是吃茶的意思，武夷山的闽北话了，他用吃茶这个说法，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一个传承的一个说法啊。那其实大红袍呢，作为我们武夷茶来讲，知名度已经上升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它已经盖过了我们武夷岩茶所有茶类的一个代表。那所以说现在的大红袍它不仅仅是一个品种名称，它还是一个我们武夷山的一个商品啊，我们的武夷茶的一个代名词。清代的一个名人啊，周亮公啊，就是他就有讲到武夷茶，雨前虽好莫行心啊，火气未退莫接存啊，常得生红三倍价，家家卖弄隔年茶。讲的呢就是我们武夷岩茶的一个储存跟品饮的方式。武夷茶实际上最佳的品饮期，它不是马上加工出来就好喝，而是要放半年甚至隔年来喝，放上一年啊，所以才有家家卖弄隔年茶的说法。这个就是武夷茶的一个很精道的一个品饮的一个方式。我们现在冲泡一下这款大红袍。是我们公司今年新上市的一款叫荣耀的这一款大红袍。那这款大红袍呢也是我作为我自己作为公司的一个有唯一一款就是签上我自己刘安心三个字的一款茶。因为这款茶其实上从产品的研发到产品的这个制作来讲，都是由我自己这个亲力亲为做的。同时呢这款茶呢从性价比也好，从它的茶品也好，应该说它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款大红袍。那既然这款茶呢也是延伸我们原来我们公司有一款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海西一号这款茶。因为海西一号这款茶呢当时应该说是在我们岩茶业内来讲呢是属于一个比较高品质高规格的一个相对比较高价的一款茶。那我现在做的这款荣耀这款大红袍呢，其实上从茶的研发的初衷和它的一个性价比，其实上就是延续了我们原有这款茶的一个规格，但是呢把它的这个性价比呢提升啊，然后品质呢保持相对比较亲民版的一款茶。冲泡了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就是我们讲的三要素里面的冲泡方法啊。相同的一个容器，你的投茶量的多少啊，其实上它是会影响它的这个浓淡浸泡的时间。那现在大部分我们的茶叶都是有泡袋装的，它都会有一个定量的一个量化标准，所以这就不存在着投茶量了。所以它最重要的东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烧水的水温的温度的掌握，然后呢就是我们在冲泡过程中的一个浸泡时间因为浸泡时间的长短它是影响茶叶的口味和风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条件。然后其实上在冲泡的过程中我们还要高冲低蒸，水的一个冲泡的方法要高冲，蒸茶的时候我们讲究低蒸就是角度放低第三个呢就是品饮的过程中呢还要注意就是冲泡的时候呢每一泡要就是要滤干净要一定要把它滤干净不能让茶水有 剩余的停留在这个冲泡的盖碗里，因为你如果是太多的这个水没滤干净，它就会影响到第二泡的这个浓淡的风味，所以呢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泡好的茶呢我们其实上也是要通过几个层面来选择。首先在制作方面原料方面，好的茶一定是要有好的这个产区，好的采摘，好的制作最后到精致的这个焙火的过程都要讲究慢工出细活所以说龙耀这款茶呢，在原料上呢，我们从原材料我们都是选自我们正营核心产区的这个茶叶原料，所以地冲的话更多的体会的是它是精致加工赋予它的这种焙火的火功香。那第二冲的话它会还原它火香跟茶香的一种交融介于火香跟这个茶香之间。第三冲又更接近它的本味，它的花果的香慢慢的这个表现出来，那越喝到后面它的本味香会越明显，就比如说它的木质香就是带有这种木质的这种的沉香的这种的甜香会越来越明显那我们接着喝第四冲乌龙茶最核心的工艺的两个步骤，那一个是粗制，一个是精制。那粗制工艺里面呢，它最精到最核心的工序呢，就是在做青这个工艺。那做青这个工艺呢，是影响它茶叶从这个清香到青花香到花香到花果香，也是茶叶变化形成乌龙茶品质绿叶红香槟最核心的这道工序，就是做青这个工艺。当然其他的环节都很重要，但是改变它最重要最精到的是做青这个。粗制是精致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后面都是次要的了。但有了粗制的这个做青工艺把它做好了，才有我们精致焙火这个工艺。焙火这个工序呢，是让我们的武夷茶，让我们这泡茶呢更加稳定从储存的角度也好，从茶的香气的递进也好，从茶的变化也好这个焙火这个工艺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精致部分也是形成我们武夷茶风格特点定位的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工序。现在有每个工序我们都是有专人的在做这个流程，那过去不一样，过去可能我们不仅仅要做茶，可能还要后续的一些工序我们可能都要参与。那这样子呢，一个你做的东西越多，你的专业度就降低了而且你的精力减少了那这样自然你的东西可能要做到精细度可能也就降低了。那现在不一样，现在每一个工序每一个加工的环节都有专人专业的这个制茶人在做，那这样子每个人都能够把自己所有的精力放在一块，所以他的整个的自由率自然也提升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喝到一泡既有代表性又是百姓喝得起的平价的优质茶这也是我们现在企业所要走的一个方向。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

0: 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成就一泡好茶，不是偶然的，是很多的必然最后才能成就的。做一杯老百姓喝得起的金光茶是我一生的追求。我是大红袍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安心。
1: 现在我们喝的这一泡是这个内鬼洞的铁罗汉。
0: 因为内鬼洞这个地方呢，它就是在我们武夷岩茶核心产区三坑两涧的最核心地啊。那这个地方呢是母树铁罗汉的所在地啊。更重要的内鬼洞呢，它是保留我们现今福建省啊最有代表性的品种资源的一个基因库在那边。所以说这款茶呢，它是最具有我们地方品种特色的这个一款特点啊。它既代表了内鬼洞这个地域风味的一个特点，同时呢它又具备有武夷茶原生态生长的这有限种的这个茶的一个风味的一个代表。所以这款茶我们等一下喝了，它的这种甘甜度，包括它茶树的这种生长年份的这种树林香，还有地域特色，它都具有，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啊。因为我们讲，其实上我们经常讲武夷山的这个茶，老丛里面有木质味，那我们这个铁罗汉呢这款茶呢啊，它同样也具备有啊这个树林香，这种木质香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因为在内鬼洞的这些茶树大部分的都是过百年的啊，就是都有100多年的这个种植的时间。那其实上这些茶呢，在我们的历史的长河中又赋予了我们更多人文的一些文化和感情色彩。比如说铁罗汉啊，它其实上就是佛家的一个代表，把这个茶的这种能够去除疾苦、去除病痛的这种的东西呢，用罗汉啊，用我们中国的这种的传统的佛家文化来代表这棵茶树的这种高度和它的无私的这种的茶的一种奉献药理的一种的高度的一个提升来命名这个。从冲泡的方法基本上是一致的，要求也是我们的水温啊，然后浸泡时间、出水，特别是开冲的这几泡，它因为茶的刚刚分解，所以它的内含物质会分解很快，所以我们出水一定要快，这样子才能保证我们的茶水的后续的一个均衡性。如果你浸泡的时间太久了，可能浓度过高就会影响它的这个口感。

0: 这款铁罗汉呢，跟我们前款的这个荣耀大红袍呢，它其实区别还是蛮大的。前一款的这个荣耀大红袍，一个是它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茶的气息更加浓郁，而且香气的富裕度、饱满度会略高。那我们现在喝的这款铁罗汉，它更表现出有限种品种的这种气息。从风光的程度来讲，它没有那么富裕，但是它的香气更细腻、更幽香，它更表现出幽香的一面。然后茶汤所给我们呈现的这种层次感更加柔美甜润，所以呢，它更具有野生茶的这种特点。因为我们现在所研制的这个产品呢，就是根据我们母树铁罗汉的一些特性特点，在母树铁罗汉的这种风味的基础上，源于母树的这种风味而高于茶的商品的一个拼配的一款铁罗汉。过去因为加工工艺也不像现在这么精细，可能岩茶很多的都是重焙火。因为过去的这个武夷茶属于功夫茶潮汕主研主销的一个产区，那边的茶喝茶人的习惯包括品饮茶的这种风味的要求的特点，它都是要求火功更足就像您刚才讲的这个要有力度更霸气那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销区的一些需求的原因，所以久而久之，市场的认知点和认同点呢，就会觉得铁罗汉呢应该是火功高高的，火味浓浓的，然后入口呢是很霸气的那种的感觉。其实上我们所谓讲的清火、中火、主火这三个，作为这个工艺来讲。其实它是很难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划分的一个界定，这是其一。那更多的时候，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经验和制茶的方式，包括我们冲泡出来茶最后，品饮时的风味的特点来区分。其实很多的时候，有茶的采摘的程度，包括加工工艺的特点，包括茶树品种的不同。其实上它是有区分适宜不适宜，然后能不能够让它表现出最佳的这个风味最优的这个特点。那其实上不是所有的这个焙火的方式都适合所有的茶树品种和制茶的这个特点的，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要根据茶树品种。采摘的老嫩程度，不同产区，销区的这个需求来进行焙火的。那其实上真正的我们的这个铁罗汉呢，母树的这种铁罗汉呢，其实上，它更多的我觉得，更综合了我们中国人儒家的这种思想，它更有包容性，更中庸，它。所体现出的这种，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审美的，思想，我觉得也是非常契合我们武夷岩茶的。它的这种美的意境，是那种悠远、细腻，你要用，不仅要从味觉的去体会，还要用心灵的去感应，去体会它，变化。所形成的这种细腻柔美、悠长的这种具有兰香的那种的幽香，所以我更觉得传统的这种武夷茶的表现的这种茶香它是更婉约的更柔美的，就是更中庸的一种的美的一种体现。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把武夷山的这个岩茶产在这个风景区的叫正岩，它体现的就是一种正统、 正道的意思。包括我们的正山小种，它为什么叫正山？因为产在桐木关，它就是源于这种最自然、最原始、最有代表性的，所以它叫正山小种。我觉得这也是体现我们现代社会、现代文明啊，我们习主席讲的啊正能量。我觉得岩茶啊，它所表现出来这种风味，就是体现我们中国人正能量的一种啊，正面的一种向上的一种精神。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4: 今天跑这风水
8: 还行。
9: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10: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11: 上钩了！
1: 高利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12: 旋转木马喽！
13: 兄弟们，给大家介绍个发财路子。
14: 啥路子？我才投了三天，就已经赚了200%了。
15: 200%？
1: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16: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17: 不错，
18: 月利五分。
19: 五分？
15: 这么多吗？
18: 两年回本，
17: 我们赶紧买嘛，
18: 全国都卖疯了啊！
1: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20: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21: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22: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23: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24: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25: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
26: 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27: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8: 前方车辆，
26: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9: 车
0: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6: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0: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6: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艾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2: 嗯，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哎，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1: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2: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尿，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3: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
0: 艺都
1: 经历上等鱼种，经过精心
0: 复费，
1: 现在超值浓郁。
0: 接着演。哎，又付费。
2: 妙

0: 到了。
1: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热点观察室。近期由晋江市侨联组织编撰的《晋江侨错故事》出版，这本书用24万字、46座代表性侨错，把藏在古错里的奋斗史、家国心、乡愁味一一讲给大家听。具体我们先来看短片。晋江是著名侨乡，留存大量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侨错。近年来，晋江持续推进侨错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镇村联动、部门协同、侨胞参与，共同守护侨乡文化印记。4月9号，晋江侨错故事首发暨出版分享活动在吴林传统村落举行。该书自2025年3月启动编撰，历时1年打磨，以错代人、以事见事为创作理念，记录华侨创业历程、家国情怀与文化底蕴。该书的出版再次引起群众关注侨错保护与开发、侨乡文化发扬与推广。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人大代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一起来聊一聊侨错保护的故事。他们分别是晋江市人大代表、内坑镇侨联主席姚天静；晋江市人大代表、金井镇侨联主席王玉义。您是在金井的溜江村工作了29年，我们村内啊侨错的数量非常的多，就是您认为就这些侨错对于我们这个村子，还有对于我们这个海外的侨胞来讲，它意味着什么？
1: 溜江华侨是很多哦，在菲律宾、香港，哦，还其他的东南亚都有。因为华侨回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就先看他的房子，这个因这个是什么呢？是他的根。对海外侨胞而言，侨处是乡除根脉、精神家园，是游子思乡神根的情感寄托，以回乡另祖归宗的无理坐标，他于是这宗族亲缘乡情纽带，见证侨胞打拼绿叶回馈双子的家国情怀，守护侨处，自是留住侨村风貌与文化根脉，也能影制这海内外侨心侨力为乡村建设文理发展以乡情联谊筑牢根枝。
0: 在您的工作实践当中，我们是如何跟这些海外的华侨们、侨胞们去进行一些联系的？
1: 我们是这样啊，华侨，我们比如我们溜江乡信，乡信我们是办了20多年了，也是我们村的一份报纸，他这个是千里传乡音呐，把家乡的事，都传到海外去，把海外。海外那溜江人的事传过来，说这个乡信呢，大家说爱看，所以是乡信，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溜江村将利用溜江乡信平台，赋能侨处保护开发，开设侨处专栏，刊发修缮进展、管护成效与乡愁故事，唤醒海内外共识。推送政策解读、修宪案例与资金募资信息，动员乡贤捐资，建言献策政府之相关部门同步数字化升职，联动线上平台扩大传播，将乡信打造成连者侨胞营制合力共护侨处的重要纽带，助力共建共管。
0: 您觉得我们这个古厝应该怎么样去利用？日常应该怎么管它？修好了之后应该怎么用它？
2: 要建前市镇村三级联动机制，市级统筹资源，任级牵头调度，市级一线落实，同时简化修缮审批流程，针对产权复杂的情况，探索中间委托代管，集体托管模式。解决没人管、不敢修、修不起的难题。
1: 这个应该说过，我们呢、镇村啊、都要合作哦，协调来管理，按照网格化来管理。然后这些古厝你修好了，产权当然是华侨的，
0: 是。
1: 但是我们要怎么去利用？把这些侨厝，比如说利用现在乡村降信心啊，在发展这个乡村旅游啊。
0: 其实这就是一种市镇村上面的三级联动嘛。
1: 嗯，
0: 就是市里面我们的文旅牵头，
1: 对，
0: 然后镇子和村子里面做好保护，
1: 对对对，
0: 这个旅游的引导分流哈。我们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现在哈，以您的这个实际工作经验当中，接触到的这种工作当中来讲，古村落还有古厝这种保护上面，
1: 嗯，
0: 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像吴林这样，
1: 嗯，
0: 能够推广出去、复制出去这种经验做法有没有？
2: 桥处没有像吴林那边那么集中，真正有集中的就是在我们那个葛洲村里面有一个自然村叫潭头村，我也跟那个专业人士去走访了几次，基本上没住，很多都是很古老、很值钱的东西，都是乱放，没有整体的去收整。我们也有准备那个组织起来，但是就是在这方面难度也是非常大，这个肯定要有一个经费，还有一个那个专业人员来管理，但是我们是可以帮忙牵头，就在这方面还是有难度的，因为也有资金的，还有这个村庄里面的户主。
0: 您对未来咱们的桥厝保护，包括传承桥乡文脉吧，还有我们的乡村振兴方面，你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
1: 一些什么啊，公共设施的什么了，里面的政府要多少也要投入啊。再来呢，村里面就是要利用这个桥厝，要结合文理，去做一些，比如说除了做什么桥石馆啊等等这一类，但是您可以做，可以去营业，做一些什么什么呢，咖啡馆啊，还有什么民宿了，什么有智能保护这个桥厝，又能什么了，又能有经济效益。
0: 那姚代表、姚主席，我们是听说您之前有提过关于桥厝保护与开发方面的意见或者是建议哈。
2: 多年来，我一直关注桥厝保护工作，综合内坑桥村和桥厝的实际情况，在人大会上都是提议，希望加大桥厝保护力度，建立镇村常态化的管护机制，好好挖掘桥厝背后的人文故事。日常我们会实地走访各村，摸清桥厝数量、损坏情况和产权问题，也认真听取村民桥包想法诉求。同时参与市政两级桥乡文化保护调研，建言献策，助力相关政策和项目落地。
0: 晋江桥厝故事出版了，它会对我们的这个基层的桥厝的保护，还有我们这个文化传播带来哪些推动作用？
1: 该书出版《固化桥厝历史文脉与桥包家国情怀》，既提升基层干部群众桥厝保护意识，为立场管护、修缮传承提供经验参考，又以故事载体拓宽桥文化传播广度，拉近海内外桥包情感连结，永志桥枝桥力参与桥厝修缮保护，为桥乡文脉传承、古厝合法利用树立示范榜样。
2: 这本书出版价值很高，46座桥厝的历史和华侨故事保存珍贵史料，给各村挖掘桥厝文化，树立范本，向外展示晋江桥厝文化和华侨精神，提升影响力，也让本地群众和海外侨胞更懂桥厝价值，主动参与保护传承。要吸引年轻人拍桥厝短视频、纪录片，讲古厝故事，联动学校开展研学分才，让学生走进桥村，了解桥史，非遗展示做青年化计划，让年轻人愿意来、愿意看、愿意传播。
0: 二位作为人大代表哈，对于下一步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桥厝，传承我们的桥乡文脉，助力乡村振兴，有什么样的思路和呼吁？
1: 作为人大代表，我将建议坚持争取上级桥厝保护专项政策与基金倾斜，扩大古桥厝 修缮补助不改变，健全巧处常态化。

0: 将饮食、香烛、纹理定位以巧处保护传承文脉，混合纹理产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我们也发出呼吁，希望全社会重视巧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群策群力参与巧处保护工作，希望海内外侨胞常怀昌子之情，主动参与巧处修缮和文脉传承，也希望广大乡贤青年朋友都走巧处，读懂巧史，一起守护晋江独有的历史印记。
2: 今天非常感谢二位，让我们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到晋江桥厝的保护背后故事的挖掘，桥乡文化的传播，海内外乡亲情谊的连接等话题上。桥厝保护开发工作不是老生常谈，而是晋江作为全国著名桥乡的底色之一，也是晋江未来发展的动力之一。期待更多人走进桥厝，读懂桥乡，让这些跨越山海的记忆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们下期再见。
3: 上个叫耳孔，上个叫失控。上个叫冷控。
4: 晋江上新了。
5: 晋江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潮起潮落间藏着数不尽的海味，海鲜的烹饪方式层出不穷。不过海鲜与鸭蛋的结合你吃过吗？哎，别着急点退出，这不是黑暗料理，而是深得晋江南部人民喜爱的一道汤品，它就是清甜解暑又富有营养的烘蛋，也称蛋烘。
6: OK， 来了，今天要吃什么？河西空冷，空冷一份，空冷再加一份。
5: 鸭蛋是烘蛋当之无愧的主角，能让海鲜甘当配角，那必须选用本地的土鸭蛋，个大饱满。等等，这小一号的蛋又是怎么回事？
6: 整扎是点啊，阿两落尾才加鸡卵，阿两连接较紧较脆，鸡卵起来较袂脆了，两项配起来较香。
5: 晋江英灵，地处内海，当地渔民多以讨小海为生。在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他们将小海鲜合在一起烹饪，却意外成就了一道佳肴。作为英灵的招牌菜，烘蛋也是选用近海的海蛎和蛏子。
6: 大海物件较甜啊，像蚵仔咯来烫遐，不会简单诶，无灌水诶。
5: 在许多老闽南人的印象里，豆芽在烘蛋里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为何在蔡伯荣的灶台不见这细长的身影？
6: 整早是隔了豆丝啊，落尾才隔了白菜。客人有也侪人唔爱食豆豉嘅，白菜较甜较甘咯。
5: 在烘蛋这道海鲜和蛋主演的菜品中，蔡伯荣邀请了特别客串五花肉，不是要争地盘，而是为了激发海鲜的鲜甜，平衡蛋类的腥气。
6: 就是五花肉落去哦，海空两只香咯，这是我的结果咯。因为伊只海鲜计野鲜咯，啊，阮一般是计用清水，唔使再大骨汤，唔免阁调味，安尼食起来较原味，起来可能才鲜啦。
5: 晋江人喜欢烘的做法，将食物久煮至入味，食材会在沸腾的热锅里蜕变。蔡伯荣与灶台打交道的三十年间，以最澄澈的汤底诠释了何为真正的自信。那是对食材本味的绝对信任，对自身功力的极致托付。不用嘴馋东北的乱炖，我们晋江也有自己的乱炖。相比于乱炖只有蔬菜和肉类，烘蛋则是一道山海合作的美味。它既有食材杂糅的粗犷，又有对味道的细腻把控。
7: 这个汤

0: 很鲜甜，天气热喝这个汤太舒服。
1: 来，我拿给你点这功能添加，这功能合加。
2: 蛋很爽口，海鲜也很鲜甜，鸭肉五花肉更是望人点睛。
3: 食客酒足饭饱后，蔡伯荣一家才迎来自己的饭点，一碗热腾腾又爽口的烘蛋，便能慰劳忙碌半生的胃。
4: 菲律宾的在华侨，俄文的我用港客，都是那么讲的，空能米粉排骨的三路嘞。
5: 吃啥就顺便吃泡包，去坐飞机哦。
6: 空客是泉州人，是泉州想要吃出来空能，就消遣。
4: 你啊，这多就是吃乌龙，吃多咯。
3: 山海作伴，这是英灵人眷恋的餐桌上的海誓山盟，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誓言，只是淘海得来的渔获，自家耕种的蔬菜，手边的鸭蛋鸡蛋，便是最细水长流的小幸福。
7: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8: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营养啊，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绸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

0: 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1: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2: 香烛燃石手，火换消余威，一柱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对进？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控火先审批，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无大事，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4: 众神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5: 沉睡千年的文物，我用舞蹈跳给你看。
6: 传统的东西不代表是老的过时的，它和现代的艺术也能碰撞出火花。
7: 作为一名90后，我愿意坚守这份国潮。
8: 无论什么色号，牡丹自有一套。
7: 中国八大古都，有四大古都都在河南。
8: 文化作为我们国家的软实力，记载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
9: 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原先的地方，落到我们祖宗的一个根上来。
10: 黄河是最潮的青春网红打卡地。

0: 祖先留给我们千年的传承，经过我的手能够把它保留得更久远一些，哪怕就是差0.1毫米，我们也要做到极致完美。穿越时空，只有一颗沉得下去的心，才能唤醒沉睡的国宝。
1: 我从5、6岁开始学唱豫剧，每当我展示我们的国粹的时候，特别自豪的那种民族感油然而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就是国潮，带劲！

0: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 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15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5月1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

0: 熊纪念碑敬献花圈。
1: 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作出贡献。
2: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1: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5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 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

0: 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1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4: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11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7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11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天公布的中值数据显示，德国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9%，高于3月的2.7%和2月的1.9%，为2024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3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4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地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后的人员撤离与转运工作全部完成。邮轮当天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世卫组织官员11号表示，对于回到来源地的船上人员，提倡对他们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由于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对公众风险仍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哎，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现场准备，各部门准备，
2: 等开机。
3: 录音好了，
1: 五、四、三、二，停。
4: 甲方问：玻璃是不是服药？
1: 五、四、三，停。
4: 甲方说：轮胎要用海安的。说要用宁德时代的电池。
5: 几点了？我到哪里找啊？还有什么？一次性塑料。
6: 还有下午的正极材料、昆彩的珠光颜料、快科的电梯、聚绒的电机、龙溪的关节轴承、比利安的智能阀体。
7: 给你弄一个火箭牌怎么样？
4: 可以。
1: 五、四、三、二、一，发射。
4: 甲方问：火箭是不是用电池的？
8: 那后期把火劈掉。
9: 福建制造，满足你的所有需要。
1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1: 这边扫码。
12: 请看发票。
13: 您的邮箱已加满，
14: 请看下发票。
15: 请稍等。
1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农历3月26。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月山向海，潮汇一脉。2026两岸海洋文化交流平台主场活动在平潭举行。彭家才会见福建省澳区政协委员联谊会薪火相传寻根团。

0: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聚焦福建，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福建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提高全民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今天是国际护士节，致敬每一位守护生命的白衣天使。福建省中小学春秋假制度落地推进，福州厦门先后发布实施方案。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1: 5月1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王宇燕一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出席。会见中，双方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深化“十五五”期间合作，就做大做强特色现代农业、强化农资保障供应及农业社会化服务、搭建更多农产品交易平台、促进闽台农业合作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助力福建乡村全面振兴，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省领导吴协林、王金福参加。下面继续来看时政消息。
2: 2026两岸海洋文化交流平台主场活动今天在平潭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刘赐贵，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淑贤，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兼秘书长曾永权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台盟中央副主席、全国台联会长郑建民主持，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孙亚夫、台盟中央副主席姜丽萍、孔令志、福之冠、副省长、台盟省委会主委姜尔雄、省政协副主席阮诗伟出席。开幕式通过少数民族歌舞主题宣传片展现海洋文化魅力，彰显两岸海洋文化交流成果与平潭作为国际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地的独特价值。主旨演讲环节中，两岸专家学者及台湾地区少数民族代表围绕南岛语族研究、海洋文明传承、两岸融合发展等议题分享观点，为两岸海洋文化交流与文化认同建设提供学术支撑与实践方向。本次活动由台盟中央、自然资源部、全国台联联合主办，以粤山向海、潮汇一脉为主题，通过开幕式、主旨演讲等议程，搭建两岸文化交流、学术研讨、心灵契合的重要平台，推动两岸同胞共塑文明之源、共化融合之路、共筑同心之约。12号，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在福州会见福建省澳区政协委员联谊会薪火相传寻根团。滕家才对寻根团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十五五开局启示，福建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构建555X 产业发展格局，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闽澳深度交流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希望联谊会以此次寻根为契机，进一步传承加更精神，当好爱国爱澳爱乡的守护者，深入开展乡情联谊、文化寻根、青年交流等活动，引导在澳乡亲与青年厚植家国情怀，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当好闽澳深度合作的推动者，充分发挥人脉广、渠道通的优势，为两地深化经贸、文旅、科创、青年等领域合作牵线搭桥，当好家乡建设发展的助力者，积极为家乡高质量发展引资引智建言献策，带动更多港澳与海外乡贤投资福建、扎根福建，助力“十五五”时期福建高质量发展。福建省澳区政协委员联谊会会长施仁伟表示，联谊会将一如既往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立足澳门国际化平台优势，引导政协委员发挥好双重积极作用，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中双向发力，以实际行动助力深化闽澳交流合作，助推家乡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2026年全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12号召开，副省长魏小奎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部署，牢牢把握高考的正确导向、公平底线和选拔标准，

年华商代表座谈会12号在三明召开。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林文斌与来自29个国家的40名闽籍青年华商座谈交流，畅叙桑梓。

0: 主题大型舞剧《四海梦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孙亚夫、台盟中央副主席姜丽萍、孔令志、吴志冠出席。作为海洋题材的闽派文艺精品代表，《四海梦寻》由序、舟诗如虹和寿命远航、魂归大洋、月夜判归、情满刺桐、逐浪四海等五个篇章构成，演绎了800年前泉州港一家两代水手远航西亚的感人故事，艺术地再现了当年泉州港千帆竞发、中外商贸和文化交流的繁华壮观景象，传递了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美好愿望。舞剧以鲜明的闽南文化元素为主，同时展现了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风俗民情，凸显中外文化的有机融合，为现场观众呈现出一幕幕色彩斑斓、意味隽永的舞蹈音画。
1: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11号刊登文章，福建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从瞄准民营企业极难筹判，构建更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有求必应，无事不扰，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促进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等方面，以福耀集团、宁德时代等民营企业为鲜活案例，报道福建紧扣民营企业关切，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综合改革，出台福建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部署实施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6个方面20项改革任务，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整体性优化、系统性提升，并取得显著成效。
0: 今天我们迎来了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连日来，福建各地开展防灾减灾知识普及和应急演练等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应急避险和安全自救能力。
2: 宁德、莆田、龙岩等地在学校开展应急演练，把安全种子植入孩子心里。在莆田历城区第一实验小学，全校师生听到地震应急疏散演练警报声后，从就近避险、各楼层导护室到岗，再到安全有序撤离，演练全程不到4分钟。
3: 从1年级到现在，学校一直给我们做防灾演练和安全教育。刚开始我还有些紧张，但一次一次练习，我现在听到警报就知道该怎么做。
4: 我们学校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教育，每1月一次的应急疏散演练，每周一节的安全主题班会已经成为常态化举措。
2: 龙岩永定区则专门针对学龄前孩子对危险的认知能力弱的特点，通过绘本讲读、情景小游戏、口诀实记等方式，把抱头蹲低、有序撤离这些要领反复拆解练习，不让演练走过场，让每个孩子都真听懂、真学会。
5: 专门针对低龄儿童特点优化流程，就是要让安全教育不悬空、不走样。
2: 3名南平、龙岩等地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现场应急管理、红十字会等单位结合自身职能，面向不同群体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重点讲解地质灾害、山洪灾害、气象灾害的避险常识和家庭燃气安全知识。
6: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们学到了很多自救的方法，这样以后遇到情况就不会慌了。
7: 今天学到了很多实用的防灾减灾和应急自救知识，平时很多安全细节都没有注意到，这种宣传很有意义。
8: 我们重点围绕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常见的安全风险、灾害隐患进行科普讲解，树立防忧于抗、减先于救的思想，进一步织密织牢防灾减灾安全网。
2: 漳州则在活动现场设置预警信息终端互动、震后自救互救、科普大篷车等体验区，打造集知识性、趣味性、实践性于一体的科普宣传互动场景。
9: 今年我们推出一系列创新体验，比如我身后的震后自救与营救10体验项目，通过模拟地震废墟，让老百姓学会如何就地避险、有效求救。
2: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在福州、3名等地，当地应急管理部门还开展安全生产培训，持续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
10: 今天我们组织开展有限空间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目的就是以练备战，提升从业人员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防范、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水平。
11: 2026年福建省渔业海上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即推进福。

0: 救助志愿者联盟建设活动12号在福州连江黄旗举行，现场进行了省市县三级救援力量参与的海上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包括数智连江三维实景推演与渔船机舱突发进水自救即并排拖带协同救援，密集停泊区维修作业引发火灾及预警联动，商渔船碰撞空海一体化联动搜救，全流程检验5级联动体系、新制救援装备应用及民间力量协同等关键环节，筑牢海上安全防线。
1: 福建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在平山大院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消防宣传教育活动，在消防救援演练中模拟火灾现场复杂环境下逃生演练，让各楼层工作人员掌握应急逃生技能，增强火灾逃生的实战能力。现场进行了家用消防器材实操科普，设置了油锅灭火小实验、消防烟雾逃生体验帐篷、消防服穿戴体验、水袋保龄球等丰富多样的趣味互动体验，吸引了不少机关工作人员参加。现场还展示了部分高精尖消防装备，医疗救护人员现场演示心肺复苏等应急救护技能。主办方还充分利用闽政通智慧消防平台开展消防知识答题活动，现场活动氛围浓烈。
2: 今天还是国际护士节，福建各地举办表彰、技能创新展示、特色文化活动等，致敬广大护理工作者，彰显新时代护理队伍的风采与担当。
3: 护士节前夕，福建省护理学会在福州举行2026年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大会集中选述先进典型，彰显榜样力量，展示全省护理行业创新成果，并开展业务能力提升培训。
4: 我设计的这款适用于老年人肌力训练的助步器，主要解决了老年人怕摔倒练不了的痛点。
5: 希望我们的这些护理工作者能够再接再厉，尤其是在我们福建医疗卫生领域这个岗位上，为建设健康福建做出新的贡献。
3: 各地也纷纷开展庆祝活动，尤溪县表彰了一批优秀护理工作者，展示健康科普成果。寿宁县医院深入临床科室慰问一线护士，晋江市中医院举办中医药膳风采展示活动，护士们结合临床病种与闽南饮食特点，推出多款药食同源的药膳，将中医护理理念转化为大众可感知的健康服务。
6: 我们会逐步的在药膳工作跟其他的中医护理，比如说功法，还有一些精进的一些技能的方面，逐步丰富我们的一些内容以及一些质量，然后能够让我们的中医的国粹能够延延的在我们这一辈，在我们的中院能够发扬光大。
3: 松溪县中医院莆田秀宇卫健系统还分别举办趣味拓展、趣味运动会，舒缓护士工作压力，增强团队凝聚力。
2: 备受关注的中小学春秋假具体该怎么放？这两天，福州、厦门先后发布了具体的实施方案，标志着福建中小学春秋假制度正式落地推进。
3: 两地方案都严格对标福建省教育厅等1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明确从今年秋季学期起，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面推行春秋假，全年合计不超过6天，不调休、不补课、不占用寒暑假，并同步推动职工带薪年休假落实，为无人陪护家庭提供公益托管服务，筑牢了民生底线。而在差异化落地方面，福州方案以弹性统筹为核心，不统一放假日期，支持区域间、学校间错峰安排，可结合法定节假日、社会实践活动灵活衔接，满足各地差异化需求。厦门方案则以精准落地为特点，将春假、秋假的时间节点直接固定，同时细化了教学管控和假期配套服务，严禁假期后一周内开展测试，并联动文旅、体育等部门推出假期实践活动和场馆优惠服务，为学生打造丰富的假期场景。
2: 再把视线转向闽超，本周六晚上7:35，闽超第四轮将全面打响。同一时间，5场赛事，全省10座城市2-2 PK。另外，闽超常规赛第5轮，也就是5月23号和24号的4场赛事门票，今明2天开售，打算观赛的小伙伴千万不要错过了时间。 距离闽超三名队主场迎战福州队的赛事日益临近，比赛现场的暖场演出队伍正紧锣密鼓地排练。
3: 据介绍，清流此次为闽超排演的主题为红色清流，客家清流，动用300多位演员，以传统加现代的形式展示清流红色文化和客家非遗底蕴。
7: 中场表演有2条客家长龙，30多名方旗，60多名客家服饰的演员同时进场表演，使整场的表演热闹恢宏，喜庆热烈。
3: 目前所有节目已完成初步合成，后续将开展整体联排。
0: 今年的闽超不仅拼脚法，还拼低碳。厦门赛区通过碳普惠平台鼓励企业与市民捐赠碳普惠减排量，目前厦门赛区的2场赛事产生温室气体排放量已全额抵消，实现零碳办赛。
3: 据测算，一场酣畅淋漓的足球赛，场地的灯光音响、观众出行、废弃物等约产生296吨的碳排放。闽超厦门赛区通过社会各界捐赠本地碳普惠减排量，已成功实现2场比赛碳中和。其中首场比赛运用全省首个碳普惠方法学，核算厦门地区分布式光伏绿电减排量，通过国网福建综合能源公司捐赠，实现零碳办赛。第二场比赛，厦门赛区依托厦门碳普惠平台，鼓励全民绿色出行，捐赠碳减排量。
8: 以闽超比赛为那个基础，我们以后通过那个小程序可以扩展到我们的厦门的钻石联赛，还有那个厦门的全马半马比赛，来打造我们整个这个零碳赛事。
3: 截至目前，闽超厦门赛区已通过厦门碳普惠平台收集厦门本地碳减排量约315吨，仅按照5场常规赛主场计算，厦门赛区可实现碳排放抵消约1480吨，大约相当于种树7万株。
0: 福建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预警4级，今天夜间至14号，福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7至9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雨量局部可达220毫米。省防指要求各地加强指挥调度，强化预警教应，突出重点防范，抓实转移避险，夯实应急准备，毫不松懈，落细落实措施，抓好防范应对工作。 第二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暨世界品牌路主题演讲盛典日前在香港举行，宁德市政府代表团受邀出席大会，福鼎白茶品品香荣获世界品牌评价金质奖。
9: 一杯茶要走向世界，质量、安全和品质标准要达到世界级的标准。
0: 福鼎白茶、太阳功夫、宁德天山茶等多种宁德特色茶品也亮相现场，受到广泛关注。
10: 宁德茶这次能作为我们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的唯一指定用茶，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平台往我们更大的、更深度的这种的国际合作去发展。
0: 作为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系列活动，山海宁德健康满格宁德茶推介品鉴会同期在香港举行。宁德现有茶园面积115万亩，年产量15万吨，标准化生态茶园面积产量占全省1/4强，其中宁德白茶产量占全国的60%，占福建80%以上，红茶产量分别占全国红茶总量的6%和福建省的44%，全产业链产值超350亿元。茶产业规模居全国茶叶主产区前列。
11: 福建省环岱云山 OPC 联盟日前在德化县正式成立，联盟成员包括德化、永春、大田、尤溪、仙游和永泰6县。 OPC 是一人公司简称，只借助 AI 一人即可经营一家企业。六地将进一步统筹各县资源、人才、资金和项目，以 AI 技术为引擎，以生态产业为根基，助力县域绿色经济与数字创业深度融合发展。
12: 用 OPC 来点燃这些创业的星火，用 AI 来激活这个乡村的动能，让返乡青年可以回乡创业有舞台，然后特色产业有出路。
11: 当天还启动环岱云山 OPC 创新创业大赛活动方案，5项战略项目现场达成合作，涵盖人才培育、金融支持、技术赋能、产业融合等领域。
1: 2026年福建省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月启动暨为爱奔跑母亲健康1+1公益募捐活动10号在福州举行。活动现场

0: 爱心人群齐聚茉莉花广场，公益健康跑活力开跑。活动期间还开展爱心授牌、家风文化展示等环节，聚焦母亲健康帮扶、困境儿童救助等妇儿公益项目，把公益力量转化为惠民实效。据了解，这一公益募捐活动已连续举办16年，累计救助罹患两癌困难妇女2.84万人次。将公益募捐、女性关爱、家风建设有机结合，以多元形式守护妇女儿童健康成长。
1: 防范细节，未雨绸缪；减灾源头，科学应对；救灾速度，争分夺秒。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共护家园平安。
2: 与民同心，共筑安全防线，为民守护，同创美好未来。515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主题活动。
3: 青年张府，赴美相城。

0: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
1: 今天是全国防灾减灾日，日常生活中应主动排查身边各类风险隐患，学习防灾避险、自救互救技能，守护自身与身边人的生命健康安全。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科企融合聚动能，创新驱动促发展；
1: 全国体育产品国际贸易法规宣贯会在晋江举行；
0: 晋江市应急管理局力争实现全市生产安全事故指数持续下降；
1: 512国际护士节致敬平凡又闪耀的南丁格尔。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近日，晋江市企业家科学家创新大会顺利举办。大会以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家协同创新深度融合为主题，发布特聘科学家、共建实验室、协同创新案例等一批重磅成果，以科企融合战略为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注入强劲动能。
2: 会上，我市发布首批700多位晋江市科技创新特聘科学家名录，并为12位科学家现场颁发特聘科学家纪念碑，集合科学家智慧力量与技术优势，搭建产学研深度融合平台，助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成果转化，为推动晋江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奠定坚实人才基础与科技支撑。
3: 我们有一个纺织时装纺织学院，晋江的纺织业跟我们的对接是非常精准的，所以合作技术非常好。我们这个在晋江建的这个技术创新研究院，是我们在12个研究院当中应该说是发展最好的。下一步呢，我们会再扩展这些领域，现在原来是3个领域啊，这个纺织科技、食品科技跟这个微电子，那么后来呢增加护理和旅游。
2: 现场一批企业家、科学家共建实验室集中揭牌，涵盖现代纺织、智慧体育、纺织新材料、触觉感知、石墨烯应用等重点领域，推动实验室成果快速走向生产线。其中，恒丰福建化纤科技有限公司与福建

0: 海峡石墨烯产业技术研究院共建石墨烯矿物增值与多域应用技术联合实验室。
1: 我们恒丰本身是做纺织品出身的，那其实我们一直也希望能够再往上游去延伸跟探索。那这次跟海峡石墨烯研究院共建的这个实验室，其实目的就是在于在更源头的地方就开始来做这种材料的改性，那让我们这个材料改性它的应用范围能够更广，无论是从成本结构啊，最终的效能结构上面都能够最佳。
0: 大会上还发布十大泉州市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家协同创新案例，覆盖半导体、新材料、光芯片、新能源、生物医药、3D 打印等前沿赛道，总投资超30亿元，形成企业出题、科学家解题、资本助力的良性循环。
2: 这是我们凤竹环保公司联合武汉纺织大学进行一个科企联合研发的高效生物灌模毯，我们具有三大特点：高效运行、节能环保、经久耐用。高效领域他们有很丰富的理论知识，能让我们在企业研发的时候更快地找准我们的痛点以及如何去解决，这个其实很大程度缩短了我们的一个前期试错的时间成本。
0: 立足晋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历史机遇，晋江把企业家的市场敏锐与科学家的技术突破紧密结合，打通产学研用链条，推动创新要素、产业资源、创投资本精准对接，构建全域创新生态。
3: 我认为经营企业也应该用科学家的思维去怎么把企业经营好，因为现在的经营方式跟传统的方式可能也有区别嘛，现在可能要用创新、用 AI、用信息这些多维度的方式赋能企业嘛，让企业能够降低成本，能够有创新的产品、有科技化的产品，去引领这个市场的发展、时代的进步。
0: 从纺织鞋服到机械装备，从新材料到半导体，越来越多的晋江企业借力科学家资源，攻克技术瓶颈，提升产品附加值。
4: 得益于企业家加科学家的这个平台，我们也受到了很多的福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依靠这些平台，依靠这些科学家来帮助我们去把企业的转型升级。我们后续的话会更深入的去探讨说怎么样找到更多的科学家来够帮助我们企业去更精准的赋能。
0: 以创新破题，以融合提质，晋江正通过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家发展战略，让实业、科技、资本同频共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奋力谱写新时代晋江经验产业创新新篇章。
5: 也很感谢政府能把这个能结合到一起。目前我们也看到了晋江的传统企业还是偏多，那怎样跟科学家怎么样跟科学家跟高科技结合到一起，这个是目前晋江要突破的一个方向。我们晋江也在走一条不一样的路。
6: 11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0: 会议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从总书记引用的古训感悟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党性等材料。与会人员围绕深入学习和传承弘扬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推进市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学习研讨。黄天凯强调，要把牢方向，切实把宝贵思想财富转化为履职实践，确保政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聚力发展，做深调研，做准监督，做实协商，为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政协智慧力量。要夯实根基，优化专门协商机构实践效能，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市政协领导吴丽婷、蔡运京、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7: 12号上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建龙带队开展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检查。
8: 市领导一行实地检查了罗床山侧山体滑坡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汛备汛，以及晋江市福普液化气供应有限公司梅岭街道居家公寓安全生产工作。

0: 领导要求，眼下面临汛期，要全面排查整治积水点、溢涝点、地质灾害点等重点部位，落实落细地质灾害防治、防汛、备汛等安全举措，全面过细应急预案，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对于危险化学品、城镇燃气等高风险作业类型，要以严实细的标准抓好各项生产工作，对高风险环节紧盯不放，及时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居家工业安全则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各方要切实扛起安全管理主体责任，时刻绷紧安全弦。要加强日常安全巡查和管理，规范租住人员安全行为，要重点围绕消防安全、用电用气安全、设施设备安全、消防通道畅通等关键方面展开安全隐患自查自纠。相关监管部门要强化监督指导，加大排查整治力度，形成安全监管合力，全力守护居家公寓租住环境安全稳定。12号上午，宣贯绿色新标筑起破壁出海全国体育产品国际贸易法规宣贯会在晋江举行。会议举行晋江体育产品季贸基地专家聘书颁发与首批信息采集点单位授牌仪式，一批行业专家、龙头企业、科研机构受聘加入基地专家委员会与信息采集体系。在主旨宣讲环节，6位行业顶尖专家围绕企业关切的外贸合规、绿色标准、质量安全、风险防控等主题，解读出口商品质量安全提升促进行动等内容，为企业应对季贸壁垒提供多维度指引。据了解，此次宣贯会既是落实国家助力外贸提质增效部署的务实行动，也是服务体育产业破壁出海的重要举措。搭建政官产学研企交流平台，助力体育用品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会议。
1: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
2: 渔局长柯荣段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柯荣段介绍，近年来市应急管理局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等中心工作，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安练护航计划专项行动、标准化提升专项等行动，切实强化安全生产综合治理。
1: 柯荣段介绍，下一阶段晋江市应急管理局将围绕事前预防这一主线，深化安练护航、互促共建、你提我帮、行业协会协同、规范流动电气焊作业人员取证等创新项目，全面组建全链条、全方位的指导服务帮帮团，强化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员、高危风险从业人员等关键人员安全意识，全力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专项整治，建立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的常态化机制，靶向治理消防、道路运输、危险化学品、城镇燃气、生产经营性自建房等重点行业领域和动火作业、有限空间等高风险作业类型，强化安全生产执法规范化建设，实施精准严格执法，引导生产经营单位强化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推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安全生产标准化提升2大专项行动提质增效，不断提升安全风险防范化解能力，不断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巩固提升15个自然灾害避灾点，全覆盖建成20个镇级应急消防标准化工作站，强化整合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谋划建成全市应急物资装备共享仓库，形成全市应急物资装备一张图，提升应急物资和装备统筹保障能力，探索推进应急救援队伍实战化、常态化训练模式，系统提升应急救援队伍防汛抗旱、抗震救灾和森林火险处置等自然灾害防治能力。柯荣段表示，晋江市应急管理局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围绕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应急管理

0: 部门工作要求，以高质量党建为引领，以推动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提质增效两个专项为抓手，以巩固提升三大能力为保障，力争实现全市生产安全事故指数持续下降，火情总数下降，自然灾害领域保持零伤亡，以更高水平安全保障晋江高质量发展。
1: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今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为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在我们一贯的印象中，护士群体多以女性为主，但在晋江的各大医院里有这样一群男护士，他们穿梭在急诊抢救室、 ICU 重症监护室、手术室等最需要体力和应急能力的岗位上，用坚韧的臂膀托举起生命的重量，成为护理队伍里不可或缺的男丁格尔。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通过一个小短片去看看他们的故事。

0: 十一号下午，护航健康，护幼同行512国际护士节健康科普市集活动在武甸市传统街区举行。
1: 活动现场举行专委会证书颁发仪式，与会领导共同上台鸣锣启动健康科普市集活动。在武甸市传统街区露天戏台，七大特色科普摊位依次排开，主题鲜明，服务贴心，主形象打卡区氛围浓厚，市民拍照打卡领取闯关卡，现场热闹有序。慢病管理摊位提供免费血压血糖检测与个性化指导，中医护理养生区带来刮痧、耳穴压豆等特色服务，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护理魅力。母婴健康、骨骼健康、健康答疑等摊位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提供科普讲解、快速筛查、一对一咨询等便民服务。
2: 参与了一个急救技能，还有一个母婴的，还有一个是我婆婆的那个量血压的，挺好的。
1: 集章闯关、科普问答、实操打卡等趣味环节精彩纷呈，贯穿全程。市民边逛市集，边学知识，边体验服务，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掌握健康知识，收获实用技能。
3: 国际护士节嘛，做这个活动真是很好，利方便我们群众嘛。对于像我们这样的经常有这个慢性病的，平常对这个自己不太了解，这个到这个地方来，真是的又重新学习了一遍，对我们将来这个身体这一块会有更好的帮助。
1: 此次活动创新采用分区摆摊设点，加沉浸式互动，加免费便民服务，加趣味科普闯关的形式，将专业护理与健康科普深度融合，打造接地气、有温度的健康科普盛宴。在国际护士节之际，晋江市卫生健康局携手晋江护理学会，以这场特色活动致敬白衣天使，传播健康理念，拉近医护与群众距离，让健康科普走进街头巷尾，走进群众心里，以实际行动守护市民健康福祉。十号上午，福建医科大学2026年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临床技能竞赛闭幕式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举行。
0: 现场分别为个人单项奖、个人赛一二三等奖、团体赛一二三等奖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随后为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授予优秀组织奖。
4: 我叫浩敏，我是伊朗人，

0: 今天我参加临床技能比赛，我感觉跟我的中国的朋友一起学习，一起比赛，很开心。
1: 我感觉医院规模很大，设施很先进，看起来非常发达专业。
2: 从这几年的这个竞赛来看啊，这个效果都不错，可以保障我们学生在这个培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经历的这个阶段，未来他下一步他们就要去读研究生了，或者是接受临床的这个规培，要面对社会，面对患者了。所以我想经历这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洗礼，对于学生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经历。
3: 作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高度重视医学教育与临床教学工作，依托上海六院优质资源，不断夯实教学根基，优化育人条件，提升带教水平。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深化了校院合作内涵，为医院教学能力提升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晋江市医院呢，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教学医院，那它的这种各种硬件的这个设施也做得很好。那这几年呢，承担我们这个预防医学的，学生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这个任务。所以呢，我们去年实际上就开始对这个医院进行考察，包括它的这个软件、硬件，还有师资力量等等。那么看完了以后，那么觉得说满足我们竞赛的这个条件，所以昨天的这个就是个人赛，实际上是医院是安排了一整层的这个科室，安排这个病房空出来给我们的这个学生来比赛。那么今天的这个决赛呢，大家看到了这个场地啊，我们这个也是符合我们竞赛的要求的。
3: 接下来，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也将以本届文化艺术会和临床技能竞赛为契机，持续深化医教协同，强化临床教学实践，推动医院文化建设与医疗服务、医学教育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助力区域医学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进医力量。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1: 男嘉宾你好，我叫少奇，和我在一起之后啊，你可以哈哈大笑，忘记烦恼。
2: 选你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随时瘫痪。和你在一起，我出门就等着坐轮椅吧。下一位。
3: 男嘉宾你好，我叫奶茶，零卡零脂不发胖，闻起来像奶茶，喝起来也像奶茶。
2: 但是你主要成分是氯胺酮摇头丸，让别人以为是喝奶茶，其实是在吸毒，
4: 一肚子坏水，说的就是你。
2: 下一位。
5: 哼，嗨，靓仔，我是卡哇丑影的。选择我之后啊，你一定会短暂的失忆昏迷，甚至是任人摆布。选择我，居家旅行、作奸犯科必备之神器。
2: 里面还有羟基丁酸，危害社会。你知道无耻两个字怎么写吗？
6: 大家好，我是跳跳糖，人畜无害的外形，早上寻觅的包装，选我。
2: 里面混合了毒品成分，迷惑性极强。
7: 不装不装了，被你认出来又怎样？我下次换个包装，你们还养认不出来。
8: 你也不看看我们是谁？
2: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你敢挑战法律权威，伤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我们就会奉陪。

0: 成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红砖错里，家国春秋。赤子丹心，满门忠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闽南策划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专题节目，敬请关注。
1: 一对从晋江侨乡走出的书生兄弟，用青春里的热血，浊世中的气节，诠释了知识分子最滚烫的信仰。
2: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读书的晋江学子们也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其中就包括魏征娥、魏征成两兄弟。
1: 传播进步思想，投身爱国运动，他们不为名利所动，只为家国而生。
3: 到现在我们后辈的还是坚持继承他们的这些理念，尽力的为社会多做一些奉献吧。
1: 老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您了解书生兄弟魏征娥、魏征成的爱国故事。百年风雨兼程，晋江这片热土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命运同频共振，无数仁人志士以青春赴国难，以风骨守初心，在黑暗中为民族寻路，在风雨中为革命传心。其中有一群知识分子以笔为枪，以学报国，传播进步思想，投身爱国运动。池店镇池店村的魏征娥、魏征成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身上浓缩了晋江文人崇文尚义、家国为先的家族风骨。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提出收回山东主权、废除21条等正当要求。然而列强无视中国利益，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转交他国。消息传回国内，举国震怒。1919年5月4日，数千名北京高校学生冲破阻拦，用年轻的呐喊唤醒沉睡的民族。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五四运动。
2: 今年是五四运动107周年，1919年5月4日，在北京读书的晋江学子们也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其中就包括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魏征娥，以及在北师大读书的魏征成两兄弟。
1: 3000余名爱国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里，魏征娥、魏征成兄弟并肩而行。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21条的口号，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线。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持枪镇压，混乱中魏征娥不幸负伤。
2: 根据泉州地方党史资料记载，5月21日，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后的10几天时间，晋江县城，也就是我们今天泉州市区的2000多名师生走上街头，举行了这个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这是对广大群众进行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1: 一名晋江学子的鲜血唤醒了整座古城，从那一刻起，五四的星火从北京传到了晋江，在这片侨乡大地上燃起了救国的烈焰。魏征娥故居位于泉州广平仓南端水星亭，他的子孙将这里打造成广平仓老公馆活动中心。中心内除了有公益帮扶老人的设施外，还将一间房用作魏征娥事迹展馆。 展馆内悬挂着一份特殊的手抄报，这是1999年魏征娥的长子魏觉民在年近古稀时一笔一画抄写下来的。泛黄的纸张上，工整的字迹记录着父亲和叔父在五四运动中的亲身经历，也记录着那一代青年的觉醒与呐喊。如今魏征娥的长孙魏培清常常在这里向访客讲述爷爷和叔公的故事。
3: 听我奶奶也讲过这些事情，很震撼哦。我爷爷魏征娥、叔公魏征成嘛，他们两位兄弟，还包括我们泉州籍还有两位兄弟，龚思雄跟龚念平在北京读书嘛，那刚好经历过这个，就是说爱国主义这场运动，是吧？那他们也积极参加了，我们也为我们的祖辈参加过这个事件，我们也感到很骄傲，也激励我们在生活工作当中应该正道做人嘛，啊、哦，爱国。
1: 五四的枪声在魏征娥腿上留下了一道伤疤，更在他心底刻下了一生的信念。据魏培清回忆，爷爷魏征娥完成学业后回到泉州，曾收到国民党当局的工作邀请，他毅然拒绝。
3: 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回来以后，经过五四运动的这一次那个洗礼以后，他思想上面更进步了。当时的政府嘛，要邀请他去教育部门去做一些负责工作，他就辞掉了，不去。那后来就是主要还是参加一些社会的工作，包括我们当地的这些公益的事情，有一些那个普通的人家有生病了什么，他会来讨一些药，我们去组织一些那个钱款帮解决问题嘛。
1: 1927年，中国政局风云激荡，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教授。

0: 马叙伦因拥护北伐，反对北洋军阀政府镇压示威群众，遭到军阀通缉。他们南下避难，辗转来到泉州，就住在魏征娥的家中。
1: 那后来蔡元培、马叙伦他们也到泉州来演讲，也来到我们家里面。那当时我那个祖父魏征娥跟叔公就魏征成嘛，他们两位兄弟都要陪同他们去演讲。既是老师校长，又是革命战友，应该这样说，所以他是尽全力的去支持，在我们泉州这个地区 也是真的是引起了很大的那个。
0: 魏征娥的家成了进步人士的避风港，也成了新思想在泉州传播的一个堡垒。
1: 他后来也是一直坚持，比如说支持一些爱国的青年组建那个泉州书店，就是泉州信号书店的前期嘛，那印刷一些进步的那个书刊嘛，加强宣传这些爱国思想跟马列主义的传播嘛。当时说简单的，你要做事情没有经济的支持也是不行的。后来也是很艰辛的，还要把家里面一些东西还要去变卖了，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了。
0: 再苦再难，魏征娥都选择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工作。而他坚定的选择背后，是一个思想开明的家族。他的妻子倪文娥毕业于泉州培英女校，在那个许多女性仍未摆脱缠足陋习的时代，倪文娥接受了新式教育。她是魏征娥革命道路上最坚定的支持者。
1: 她后来孩子也挺多的，四个男的四个女的嘛。因为我奶奶也是算大户人家的女儿嘛，她也是读那个培英女子中学校的嘛，是吧？她也是有进步思想的，所以这些构成对我们都有帮助了。我们家里面很多那个老师的，还有很多也是从事新华书店的这些传播工作的，激励我们后一代的要更加的努力的工作，是吧？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
0: 可惜的是，从北京回泉州不久，魏征成因病英年早逝，没有留下后代。但魏氏家族的后人从未忘记这位五四运动中的叔公，他与魏征娥的照片并排挂在纪念馆的展柜中。他们没有万贯家财留给后人，但他们留下的大义风骨足以让整个家族世代骄傲。广平仓的故居里，曾经的事迹静静陈列，而魏家人的根还在池店。数百年来，池店魏氏聚族而居，宗祠巍然，家风绵延。走进位于池店村的魏氏家庙，一块古旧的牌匾高悬，保障香驴四字格外醒目。
2: 公司十年的时候，中发战争不分，那时候是法国的舰队是攻打我们台湾的，八月份的时候又攻打我们福州的妹妹的，就是我们近代的一个湄公之战。湄公之战爆发了后，泉州作为一个历史的重要港口，咱泉州的跩地方官啊也急啊，这时阵魏君梅作为一个守寨，挺身而出来组建咱泉州的团练，来护城，日夜守城了。到了后，由泉州知府甲晋江知县联合向朝廷的魏君梅请功了。当时台湾的巡捕老兵团则对一块宝藏上面的牌匾进行褒扬了。这个魏君梅哦，是魏征娥的侄公了。
0: 魏衍桥是晋江池店中心小学的一名退休教师，在他的印象中，经常听到村里老人提及魏征娥、魏征成兄弟俩的故事。
2: 魏征娥虽然是一点在泉州，但是都经常来伊这个祖籍地赞成，所以说，阮乡里过去遐老人哦，对到也熟悉了。阮老爸甲怀乡里就说，伊说魏征娥是一个比较淳朴，又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啦。因祖籍遗留伫阮这乡里的哦，遐叶山是也古做，主要是计遐产地。当初时农业条件落后，思想都无修成。魏征娥来收的时阵，从来唔捌甲人计较啦。伊提出农民哦，做实地用迄艰难的苦处，所以说伊收租的时阵哦，从来都无强迫啦。所以说乡里也侪说，征娥这个人哦，也老实，

0: 搁调也善良，搁调有一种凶诶哀民诶一种凶进步思想。
1: 为了让一代代池店子弟知道，这片土地上曾经走出过怎样的先贤，多年前魏衍桥用心地将魏征和魏征成兄弟俩的爱国故事编写成乡土教材。在他看来，从保家护乡到救国救民，魏氏家族的家国情怀一脉相承。
0: 顶代人影响到下代人啊，这条是咱中国的上的上家风的传承啊。
1: 时至今日，魏征娥、魏征成兄弟的故事在池店村和广平仓两处生根延续。他们在建党前夕用热血点燃了晋江的革命火种，在白色恐怖年代用气节守护了进步的力量，在一生的时光里用行动践行了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诚。
2: 魏征娥、魏征成他们两位兄弟是近现代史上晋江知识分子参与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代表，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 五四运动已逾百年，当年的硝烟早已散去，但魏征娥、魏征成兄弟那种崇文尚义、家国为先的风骨依然滚烫。

0: 每个月工钱是比香肠也搁较贵。
1: 其实这也是一句对咱生活啊一种总结哦。
0: 所以这暂时的工钱会特别贵。
1: 较贵吼、哦，其实就是跟普通话比较贵。嗯，哦，的意思是哩。
0: 是，但是这个较贵，对咱方言中间是用来做比较。嗯，哎，普通话中间的这种叫做差比句，通常是说什么比什么贵。嗯。但咱方言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跟普通话差不多，但是咱。

0: 像这款的古色是咧野做，绿卡大汉衣，北方人听起来感觉奇怪，就什么叫做绿卡大汉衣？你的成绩较好伊，
1: 是，
0: 就是比伊较好，就这个意思。
1: 好，我也想到一个，就是有较好无？
0: 只要有
1: 就好了，
0: 总比无较好。
1: 是。
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Hello， 大家好，这里呢就是富裕丹尼说，今天跟大家讲的呢就是合理利用麻青药品，防止滥用成瘾为主题的一些青少年禁毒知识。接下来跟大家，
2: 大家好，
1: 你是谁啊？你怎么长这么奇怪？
2: 我呀，就是专坑青少年。
1: 等，难道你就是？
2: 没错，我就是生于山野，长于自然，受天地之精气，集日月之精华，开迷人的花，结可爱的果。
1: 行了，说了半天，你不就是人人敬而远之？沾上了你可就倾家荡产的毒品吗？你来的正好，我这就收了你。
2: 等，稍安勿躁，你也不问问你算哪根葱？想我自从问世以来，国际国内天上地下查之不绝，禁之不止，就凭你也想捉我没门？
1: 那我想问问你，都有谁被你沾上了？
2: 哎呀，那就多了，俊男靓女，歌星影星，还有可爱的青少年小朋友们。
1: 是吗？只不过就是那些不知情的少年，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环境，在错误的心情趋势下沾染了你罢了。
2: 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吗？当然，只要你沾上了我，再好的身体也完蛋。
1: 但你看看今天，看看现在，人人都在重视自己的身体，也有缉毒民警们夜以继日的奋斗，没人会搭理你，知道吗？
2: 你别

0: 我，我可不是吓大的，你可别自大了。你问问屏幕前的各位，谁还会搭理你？
1: 哈，世界这么大，你不理我，也有别人理我。
0: 你不知道吧？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全世界都在禁毒，特别是青少年全体，一直都在开展禁毒宣传讲座，不会上你的当喽。
1: 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哼，那赶快，那待着去吧。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512国际护士节致敬平凡又闪耀的南丁格尔。福建中小学春秋假落地，师生家长三方心声太真实。辞灶张林村，解民忧办实事，如东沟渠救卯换新盐。净塑换新，守护蔚蓝。泉州旧渔网换粮油活动在金井塘东村开展。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今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为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在我们一贯印象中，护士群体多以女性为主，但在晋江的各大医院里有这样一群男护士，他们穿梭在急诊抢救室、 ICU 重症监护室、手术室等最需要体力和应急能力的岗位上，用坚韧的臂膀托起生命的重量，成为护理队伍里不可或缺的南丁格尔。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通过一个小短片去看看他们的故事。

0: 十二号，晋江市中医院开展护士节慰问活动，致敬最美天使。
1: 上午，晋江市卫健局和晋江市中医院的领导班子、职能科室负责人分组慰问院内一线护理工作者，为他们送上鲜花，感谢他们为市民健康做出的奉献，并勉励他们再接再厉。
2: 今天是护士节，也是我们的节日。医院的领导跟我们科室的帅哥医生们给我们安排了暖心的礼物布置，还有节目，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暖心。
1: 据了解，晋江市中医院的护理人员有近500人，他们分布在各个临床一线，从事着繁重的临床护理和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他们勇于奉献，冲锋在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展现了新时代护士的责任与担当。
0: 近日，省教育厅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助力学生拓展实践空间，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么学校、学生和家长对此又是持什么态度呢？
3: 就在前几天啊，福建省教育厅官宣了中小学生春秋假，春假秋假呢各24天，全年不超过6天，不统一时间，不硬性规定，主打一个因地制宜。一时间呢，老师、孩子、家长三方上演了川剧变脸，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真实反应。
4: 我要去爬庐山。
3: 爬庐山，你呢？
5: 我要回我奶奶家去和她吃饭，
6: 去外婆家玩。
3: 你想干什么？
7: 我想去北京，
8: 我要去外婆家夹板凳。
3: 发布的消息是原则上不留书面作业的。大家看到了吧？孩子们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直接弹跳起飞，开心的不得了，主打一个喜提中途喘息卡。这个治愈感直接拉满了，春假秋假呢也堪比电子布洛芬，从此以后告别上学内耗。
9: 我个人是十分赞同，
10: 可以有更多的假时间来陪陪家人。
3: 不上班，暂时告别这一学期的班味儿。同时呢，他们也是家长，也希望能够陪陪自己的孩子。还有就是老师们对学生也提出了希望，希望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走出去，在生活当中汲取营养。
11: 让学生真正的走入我们祖国的大好山河，去积累更多的写作素材，让孩子们的作文更加有血有肉。
12: 学校可以联合教联体，在空间上也做一些文章，有空的家长去带着孩子一起去这个实践，一起去劳作，让他们的知识、能力、素养、价值等等有一个很好的提高。
3: 我想啊，家长看到这个政策的时候一定会想，哇塞，孩子终于可以不用上学了，可以放松了。但是下一秒就会清醒了，因为谁来看娃呢？一边是担心孩子放假回家玩手机打游戏，另外一边是自己还要忙着工作。那么家长们应该怎么办呢？我想很多家长都愿意找一个精准的带娃搭子。
13: 要怎么调休哈，让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假期去陪伴孩子，我觉得这个呢一定要落实到位。
14: 孩子们放假我们开心，但是家长们要抱团，有时间的帮忙带个娃。
15: 我也可以不用羡慕别人身份，我也可以带孩子出分旅游了，当然也希望说减去门票一样也可以优惠。
3: 福建的这波操作呢，兼顾了各方意见，指出各地需要鼓励用人单位灵活的安排职工带薪休年假，方便家庭出行，落实儿童票价优惠，严守双减政策的要求，不得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总的来说，春秋假虽短，但是快乐不打折，福建的娃幸福了。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

0: 播报：辞灶张林村，解民忧办实事，如东沟渠旧貌换新颜。净塑焕新，守护蔚蓝。泉州旧渔网换粮油活动在金井塘东村开展。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欢迎回来。磁灶镇张林村如东沟渠曾经是周边居民挥之不去的心病，因年久失修疏于治理，沟渠内淤泥堆积如山，生活垃圾随意倾倒，污水发黑发臭，蚊蝇成群。磁灶镇张林村党委村委会心系群众生活需求，将沟渠整治列为重点民生事项。随着沟渠整治的顺利完工，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场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平整干净的路面、清爽整洁的环境。
1: 11号上午，在整修后的磁灶镇张林村如东沟渠，记者看到平坦干净的水泥路面、清爽整洁的环境取代了之前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场景。住在附近的群众喜看这条沟渠的变化。
2: 你是说看起来跩啊，芒虫就加也少咯，啊，这条路创起来就自然会清气啊，啊，搁土地下口啊，跩为了做生意的来放小车、放摩托。
1: 村民们说，如东沟渠原本是条露天污水管，因年久失修、疏于治理，沟渠内淤泥堆积如山，生活垃圾随意倾倒。
3: 这座沟是真臭。热浪的时阵是真臭，芒虫真多啊，乡里人反应真大。
1: 以村民诉求为切入点，磁灶镇张林村将如东沟渠整治列为重点民生事项。村干部多次走访勘察，全面摸清沟渠问题根源，并专门召开村民议事会，面对面听取村民意见，共同商议整治方案，明确整治举措、责任分工和推进实现，为整治工作理清思路、定好方向。村民则响应支持，主动捐资。
3: 干部勘察在群众哦。大队哦，来捡一个，凑一个资金来共同完成这条代志。我就带头作用了，我搬两万甲要三千呢。啊，这个伊嘛出一万，正人的代志正人出来咯。哦，主要是干部牵头，啊，无个人你也创无法的。
1: 下阶段，磁灶镇张林村将建立常态化环境卫生管护机制，安排专人定期对如东沟渠区域开展巡查、清洁和维护，从源头上杜绝垃圾乱堆、污水淤积问题反弹，全力守住整治成果。以此次整治为契机，张林村还将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加大环境卫生宣传引导，带动居民养成爱护环境、共建共享的良好习惯，以更多务实举措解决群众诉求，不断优化居住环境，为村民打造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
0: 10号，在金井镇唐东村信丰造物海洋文化共享空间，一场名为“净塑自然，守护海洋”的特别活动正在进行。村民用从海中捡回的废弃渔网和生活垃圾兑换食用油等生活物资，以实际行动守护家门口的那片蔚蓝。
1: 一大早，唐东村的渔民和村民们就带着破渔网、塑料瓶等旧物来到活动现场。他们用这些海洋垃圾可以换取食用油、生活用品等物资。
4: 啊，海网了，哦啊，今来换米掺油了，海网跩破网了，换做了，跩都有安排人在徛。
1: 除了以旧换新，当天还有海洋环保科普培训、净滩行动等环节。大湖海洋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向渔民和市区居民讲解如何减少塑料垃圾入海，保护海洋物种。
5: 那我们今天活动的主题叫做净塑自然，守护海洋。我们主要目的呢，就是去倡导渔业社区减少把我们的这个一些塑料垃圾啊，包括渔网渔具啊，丢到海里面去。
1: 净塑自然，守护海洋项目由深圳市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发起，闲鱼公益宝贝及阿里巴巴公益支持，旨在改善沿海环境，提升渔民环保意识。本次泉州地区的活动由大湖海洋作为在地支持方共同开展。
5: 另外呢，其实我们也会做一些定期做一些净滩的工作，在社区里面呢去招募志愿者，我们进入到海滩里面去捡拾沙滩上面的一些垃圾，减少这些垃圾持续对海洋造成一些污染。
1: 从科普培训到净滩行动，志愿者一点一滴的努力都在让这片海更蓝更清澈。
0: 近日，在110千伏沟头变电站内，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变电一次检修班顺利完成110千伏160断路器吸附剂更换作业，进一步提升供电可靠性。
1: 现场作业人员分成两组，高空作业人员负责吸附盖的拆除与安装，地面人员负责吸附盖的清洁以及吸附剂的烘干与更换。全过程严格执行标准化作业，整体做到作业现场可控，人员状态良好，更换工序完整。
6: 今天我们开展的工作是沟头变110千伏12段内桥160开关微水超标的检查处理。此次检修不仅检验了我们应对复杂问题的处置能力，也将进一步提升一次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1: 此次检修的高效完成，为当地工业发展和居民夏季用电高峰提供坚实的电力保障。接下来，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将继续以重点工程为抓手，强化检修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体系，持续锤炼专业队伍技能，为区域电网稳定运行筑牢坚实技术根基。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你们白天隐蔽，晚上转移，大家都一定要活下去。我们很快就会再见，大伙甭哭，咱们走得慢，战斗力也不行，跟着司令会拖后腿。咱都山里长大的娃，一定能回来。阳光司令。
1: 保重！保重！人生是一场无休、无歇、无情的战斗，是一段伴随着黑夜的漫长的行走。奔跑无法让你更快地到达终点，如何走得更久远，这才是智者一直在思考的。
2: 抗联需要走下去，走下去的前提是活下去，活下去就是胜利。可是获取这样的胜利何等艰难！看我干啥？伤员和病号不一样，我能行。
3: 姐，
2: 闭嘴。

0: 来不及救援，我们没法追了。说不对啊，这么追，都没追上，伤兵没有长翅膀，我们不可能没有伤兵员跑得快。
1: 编制行军，原地休息。
2: 编制行军，原地休息。
3: 航空长官。
2: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看起来像是女人的口红。在哪儿发现的？来，这里，请跟我来。喂，跟上。就是在这儿发现的。

0: 我们这大部队找到阎王宫去向了，就是这条路。
1: 邓国军，你就凭这点小菜，
0: 你不懂，就是这条路。
1: 邓国军，假如你错了呢？
0: 我不会犯错的。
1: 我说的是假如。 在这种挑战人类极限的最初状，假如你犯一点点错误，都会导致全盘失败。
0: 我才是指挥官，
1: 考虑清楚了。
0: 全体听令，加快速度，沿这条路追击。

0: 我刚才在过那个三岔路口的时候，你干什么了？
1: 看到了，把我口红扔那儿了。我想，岸谷要是看到了，是不是可以多浪费些时间？
0: 重了，
1: 没事儿，我就是走累了，身子有点沉，我能挺住，真的。

0: 如果有一天需要的话，我一定会按照。
1: 你说什么呢你？闭嘴吧！我告诉你，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你都把我踢到多少回了？这辈子、下辈子都不想把我丢。

0: 停止前进！谁给你下令下命令了？半小时前我令不歇，现在转了一圈才发现，前面什么地方？啊，我们的封锁线，阳光有那么蠢吗？他会自投罗网吗？
1: 也许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总之，我不会错。

这也是他故意的，这是个圈套，你上当了。返回，按原计划找个地方过夜，听前辈的啊！你为什么去这口我们封了似的？大家都很疑惑，千万别让他们知道原因，这样会影响你的威信的。

小姐妹，可能你是对的，按原路返回。

0: 最大的两个房间留给尚云珠，这场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停。停之前，我们都会在这里驻扎。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开，违反者按军规处置。陈桑，这次你的人辛苦了，晚上站岗防哨的事情，就让我们皇军来做吧。
1: 谢谢。
0: 预备。
2: 预备。

0: 我们俩各自打罗开山，去壁炉里边看看。
1: 是。
0: 李康、老刁，看看床幔底下有没有灰。
2: 是。
0: 把错，把火收起来。就我来。
1: 我干啥呀？
0: 啥也别干，大老爷们干就行。啊。
3: 真有吃的呀！
0: 按照你们的规矩，给别人留条活路，就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少吃点，剩下的饭回去。
3: 是。
0: 你们俩去床吧。
1: 好。
4: 是。
1: 啊。
0: 床
1: 不好了，我能睡会儿吗？
0: 你终于想睡觉了。

0: 陈北，你觉得陈斌这个人值得信任？
1: 到目前为止，他表现的还不错。
2: 这几天一直在追，我没有时间去思考。今天停下来，我想了一下，如果陈斌打嗝怎么办呀？如果他的手下现在发生。

0: 哪怕是被人抓遍了怎么办呀？哼，要是我，我就不会干这种蠢事。
1: 要是你，不是他们，他们是一群奇怪的中国人。前几年，我一直以为自己已经跟土肥原先生一样了，是个中国通，但是现在，我已经完完全全否定了自己这个想法。
0: 中国人，他不理会规则，他们善变，变成程兵那样的猎狗，
2: 变成严红光那样的硬骨头。
0: 谁敢保证已经举手投降的人，不会在某一天突然生出反抗精神？倒戈相向了。

0: 二傻子，溜子，你们是我老谷最铁的兄弟，咱不能这样下去啊！得反！反日本人，我们现在已经是汉奸了。嗨，咱那是被成兵连哄带骗才折了的，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估摸着，暗谷雄鹰的熊瞎子。 根本斗不过严司令，他们抓不着。哎，你们想过没有？这严司令要是逃出升天，那他第一个对付的就是咱们这些人。
1: 对呀，
0: 你们刚才看着吗？他那模样，简直就是个疯子。哎呀，咱老爷们干事啊，该断就得断。不过这事儿。 咱们得带上成兵，不然南城嘛，万一他不肯呢？那咱们就先干掉他。嗯，
2: 老谷，来整点萝卜汤。
3: 说吧。
2: 要干嘛？
3: 严司令眼看着就跑了，日本鬼子抓不着。我们几个决定干掉暗鬼，拿他的首级去向严司令请罪，回队伍。这右下，
2: 就咱几个知道。现在就要你一句话，跟不跟咱一起干？
4: 为什么？
3: 咱们都是中国人，错了就得改。
4: 是怕死在阳光手里吧？
0: 一句话，干不干？

0: 这么快，
1: 这简单，我们把暗谷骗到这屋里来。
2: 什么事？
3: 大家个叛徒给康联留级二个，应该能稳住花来。
0: 人呢？带过来。
3: 被我捅了一刀子，动不了了。
0: 带我过去。

身子，你很不错，救你就等于救自己。

修好了，司令。修好了，不能先给你。谢司令，该先给司令。太好了。这汤啊，我要是不喝第一碗，你们肯定没有一个人愿意喝。行，今天咱们做个游戏，谁喝一口汤，谁就说一句自己的愿望。

0: 我说完了，起什么哄啊？老刘，哎，起来，哎，好，我喝。我就想，像战争早点结束。
1: 回老家，娶个好媳妇儿，再生个娃。说得好，该你了。好。啊，我想读书，入党那么多年，革命那么久，才发现自己肚子里连二两墨水都没有呢。好。好。
2: 我想当一个洋大夫，村里边郎中说，洋大夫可以治好我爹的火燎眼。好，好，好。我的愿望，
3: 丁康同志的愿望我知道，不用说了。
2: 好，好，好。28号战士，来。
3: 我的愿望是想见小霞。
4: 小霞？小霞是谁啊？
5: 谁呀？
3: 你家好啊！司令。

0: 和他们还没说厌吗？
1: 。
0: 防守肯定是不行了，只能进攻，对吧？
1: 我就是要一路向南，我就是要进攻新京，我就是要到溥仪的皇宫里去走一遭。
0: 那如何让敌人确定你的意图？除非让他们确信你严红光要去大闹新京，否则不会解除边境。
1: 因为我是严红光。严红光会向全世界宣布他的行动，然后自己再去行动。我在分兵之前早就做好了准备，明天所有的报纸上全都是我要去进攻新京的消息。你说日本人会怎么办？他们一定会调动兵力，把边境的兵全都调回来，在南部制造一张大网，然后等着我去撞。我就是要撞他。兄弟们怕死吗？
2: 我可能有点吧，到时候就知道了。
3: 我手里不过很多钱，也损不少，就是没想到自己。
2: 我不怕死，我就怕我爹知道我死了。
4: 我怕，司令，你说人死了会不会觉得特别冷啊？比现在都冷。
5: 我一点都不怕，我活着都不怕，还能怕死吗？

如果要我现在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会告诉我自己：假如有一天死亡一定要不期而至，我会张开我的双手去欢迎他的到来。但凡我们战斗的声音能够被一个愿意跟踪的耳朵听到，他就能接过我手里的枪，他就能够替我去战斗。 因为我就是颜红光，因为我就是义勇军，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如果有一天我一定要死，我也会死在进攻的路上。我教过你们这首歌，你们每一个人都会唱。谁在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0: 探路这么晚，电报。发现敌人踪迹，没什么大局，侦察机能看不见。火光，侦察机夜间低空飞行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时候的火光一定不是老百姓的，肯定是他们的。
1: 那我们现在出发。
0: 不，天亮之后再出发，晚上看不见他们，白天再抓。
2: 这一次，一个都不能少。嗨，
3: 报告安谷将军，关东军司令部急电。
2: 怎么了，长官？太荒唐了，简直就是个疯子部，他是个恶魔。
0: 关东军司令部不会搞错的。就在今天早上，所有满洲的报纸上都刊登了严洪光的战术。他要在15天后进攻新京。原来我们一直都在严洪光的圈套里面。他把自己当成诱饵钩着我们到处转悠。 我还一直很奇怪，严洪光为什么直接不去苏联？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想去过苏联。严洪光根本就没想活下来，他是一个可悲可敬的爱国者。可是，我还是不太相信。
4: 前辈，
0: 你还不明白吗？1个小时之前，关东军撤掉了边境的主力，把所有的兵力都放在了滨江省南部。严洪光用自己的性命换来了其他共产党部队的越界苏联。
4: 长官，我们的任务有变动吗？
0: 我根本不在乎那些去苏联的人。 我只在乎严洪光。严洪光不但没有逃亡，而且要进攻满洲的首都新京。前辈，如果万一严洪光突破了封锁，哪怕他一个人，哪怕他开了机枪，留下那该死的红五角星，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4: 这可是重大的政治事件，你我所有人都要自己谢罪，
0: 就是死1万次都洗不清我们的罪。前辈，我们现在的人士士气非常低，这件事情除了我们3个人。 不再说出去半个字，前辈，我知道你非常胆小，但是这件事你一定要帮我。这个队伍里，我能信任的只有你了。我们一定要抓住严洪光，杀死他。

0: 慢一点，慢一点，把他扎了。大哥，轻点。大哥，来，我来看看。病表现没好，是腿部炸了一下，头肯定会有点晕。你坚持一下，我和丁康伦六倍你。
1: 好，
2: 没事。
0: 该穿怎么样？
2: 该把子弹取出来，不然他腿废了。司令，给我5分钟。
3: 冯操大楼开山，清理血迹，丁康，警戒。
2: 是。
0: 忍着点，别乱动，忍着点。人上了岁数，跑几步都喘。我再坐下干活了。

老朴，把我抱好了，老朴，老朴，你怎么好了？老朴，你怎么好了？老朴，老朴，没救了，两颗机枪弹，老朴，以前我老叫你怪老头，我再给你赔个不是，那你就听我的，要活下去。

0: 老子还没碰过女人呢，我这一生是走到头了，你得活着替我完成我的愿望。
1: 你个老小子，咱们怎么说呢？我给你介绍一大妹子呀！
0: 你这犊子，老子快要死了，还给我唠这些个屁话！ 司令，我想了几天，终于想明白了，给牺牲的战士们带话，总得有人死了，才能带回去。要不，这不认识的人，还真找不到他们在哪儿，是吧？我想清楚了，你跟我再说一遍，我记牢了。
2: 上过去，好。大鬼子，总会有胜利的时候。
0: 大鬼子，总会有胜利。老爷。
2: 别着急走，坐在这林子里看着，看着我们把鬼子赶走那个时候，只要我们相信，我们就一定能做到。
3: 司令，你已经商量了，怎么办？
4: 司令，你们走吧。
3: 我就带着树洞躲一躲，到走不了了。
4: 我背你，哥，我那船你背不动，谁都别背我。
3: 走，我也不走了，我还得让人背。你跟女人跟我瞎比啥？都说好了不分开，我背你，走。司令，把我留下，我在这儿多陪陪老表。来，把我塞进去，把这地都清一清，快。
4: 我答应你，但是你有任务，知道吧？明白，活着不只是活着，等你腿好了，赶紧找到队伍。
3: 我知道，放心吧。
4: 丁哥，
3: 哎，
4: 粮食给我。
3: 哎，上面点吃，够你坚持十来天的。
4: 放心吧，司令，
3: 这个你拿着，是之前走的战士留给你的，没拿给你。

0: 小心搜索，这里太利于隐蔽了。
1: 他们已经受伤了，阳光不会丢下任何伤员，这是我们的机会。

0: 老乡，我们是抗联的。哎，大嫂，别怕，我们是抗联的。
1: 进来，进来。来，
0: 这姑娘真是咋的了？上炕。
1: 慢点，姐。
0: 我给你们倒点热水啊，暖和暖和。
1: 谢谢大嫂，
2: 我必须要跟你商议一件事儿。
0: 我留下来。
1: 同志们，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我决定了，留下来，你们继续走。我同意，你这样更安全。来，快，
0: 喝碗热水，暖和暖和。
1: 来，司令。大嫂，是这样，我姐她病了，麻烦你照顾她几天。啊，对了，这个是药，您啊，每天给她煮2碗。
0: 等他病好了，他自己会走啊。这姑娘交给我了，你们就放心吧。到时候我还你们全户的人啊。
1: 好嘞，
0: 哎，你们饿了吧？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等着啊。
1: 好，
0: 等着。你们快走吧，一会儿日本人就追上来了。

抱抱我，再给我唱首歌好吗？远在小河的对岸，有点点火花，天空褪去了最。

0: 长官，这边屋里有人。长官，
1: 男人好。
0: 老乡，为什么这么晚还点着灯啊？
1: 这不，我男人没了，守灵了。

0: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1: 药，病没治好，人就没了。

0: 线索要断了，不过他们决定是往这个方向走的，只有几个人。阎王光现在离副总线越来越近了，按常理，他应该向山中进行。
1: 不过他们已经没有番往这回去了，没有路了。
2: 报告长官，我们在前面发现了人的破灭，
1: 看情形离开不久。
3: 反面对象，带人锁，进水器。
1: 嗨。

站长，车队长来了，你几车都别开枪，趁着现在雾大，咱们给他个意外。

0: 司令，人呢？都走散了，走。
1: 司令鞋底掉了，他现在光着脚，把我的鞋拿去，给他。
0: 啥？我们把你扔下？
1: 你放屁！你听我说，
0: 我他妈不听！你给我走！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把手榴弹给我，我们都该活下去，每个人都要活下去。你替我转告司令，让他替我活着。 照顾好舒洁，对于很多人来说，满洲需要他，整个中国需要他，但对于我来说，舒洁才需要他，一定要活着出去，找到他，记住了吗？记住了吗？记住了！
2: 把手榴弹给我，快！还需要什么？
0: 火柴，
3: 有。
2: 兄弟，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
0: 兄弟，
2: 再见。

我最后跟您说，让您活着出去，找到树杰。所有的人都牺牲了，我一个人活着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你要是死了，他们就白白牺牲了，因为。

下去。

我不看了！我不看了！我不看了！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你把枪给我抢下！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来！你们还有谁？要回家！ 阎王关都能熬得住，你们熬不住吗？

0: 走，走，走！
1: 走！
0: 你往向北绕过黑熊岭子，去烂泥子沟找陈政委，把印章还有这封求援信交给他。我开山，
2: 是。
0: 去找些粮食，记住，能找多少找多少，千万别勉强。 你们两个人一人一半，留在路上吃。19天后，我们在7个顶子见。如果等不到我，你们就走，就活着。
2: 你身边没人不行啊！
3: 我不走，
0: 这是命令，马上离开，走。

0: 附近石窟人家以上的地方在哪里？
1: 大东沟保安村，
0: 去那修整。
1: 应该修整一下了。燕红光，他无路可逃了，抓住他是迟早的事儿。
0: 只要燕红光行动，我们就知道他在哪里。

0: 哎，这司令不让你去送信吗？你这跟着我走干啥？
1: 根本就没有用心。司令从来不骗。
0: 这是他第一次骗我，但我没有上当。他是让我活下去，我心里明白。
1: 但咱俩得让司令活下去啊！
0: 我跟你一块去搞粮，搞到粮食以后，你去送个司令，我往我南边走，去来尼沟。
2: 那你这是犯错误呀！咱俩是警务员，知道警务员是干啥的吗？就一定要保护司令，别废话，听我的。这是猎人或者伐木工，就着山势搭建的，说明一定会有人来这里。既然有人来，离城就不远了，就会有粮食。

0: 干什么呢？
1: 啊，罗总，我们是贩山货的，来这边挣点钱。

0: 陈桑，你凭什么判断他们一定是抗联的？
1: 莫开山，头多大，眼光的警卫员。

0: 有谁看懂了？首先可以判断的是，严洪光现在已经孤身一人了，他不是饿得撑不住了，绝对不会让自己的警卫员带着他的营帐离开他的身边。这个位置，保安村往北全是荒山，这个季节没有人烟。保安村防范森严，往南，胡家屯四道营没有我们的驻军。为什么他两个警卫员？ 要冒险来到马鞍村的，
1: 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0: 对，胡家屯四道营要走上一天的时间，他们没有时间了，只能冒险来到这儿。因此，严洪光在北边等待，往南边完全是我们的控制之下，他等不到警卫员，只能继续向北走。
2: 饥饿，严洪光就算是神。
0: 他也战胜不了饥饿。保安村是突出来的一个蝎子，联系各个部门，停止一切搜索行动，全军驻守在村北柳子河。这样一来，
3: 严洪光往南巡视，我的路就断了。
0: 这是一场死斗啊！
1: 当然是一场死斗。
0: 看看，
1: 咱们这么多人，武器补给又得到了补充。
0: 对付一个饿得半死不活的严洪光，还有什么悬念吗？准备出发！报，
4: 四谷将军要和您通话。
0: 哎，莫西莫西，俺五兄一点事。啊，将军阁下，我们正准备追击。
4: 不，我们不需要调整。不，将军阁下，我拒绝您的建议。将军阁下，我知道您是将军，但是我是这次行动的指挥官，我会根据情况来判。将军阁下，您听我说，将军阁下，我已经做出我的决定了。
0: 将军阁下，我听不见你说什么了。将军阁下，我听不见了，我听不见了。长官，是虎哥马将军吗？就是那个混蛋。
4: 你刚才对将军咆哮了，你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如果当面的话，我可以打他的耳光。却让我撤回哈尔滨，有这样人吗？ 简直就是可耻！你违反了军令，这样会证据执法庭的。没有人可以审判我。如果我杀不死严洪光，我会剖腹自杀，以泄天狂。出发！

已经过了19日清晨了，陆开山没有回来，他是个好战士，绝不会放弃自己的任务。我知道，认为他已经牺牲了。 腹中胀痛，走路困难了，草根无法消化，排不出来。再这么下去，扛不过3天。这个季节，山中根本就没有任何果腹之物，连孢子也冒动了。

0: 如此虚弱，根本无法防守，直到进攻。好，来，长官。
1: 最多半个小时，这天就黑了。夜里我们还追吗？当然，这是一场消耗战。看看咱们的战士，有食物吃，再想想炎红光，咱们挨着冻，挨着饿。但是我们的食物也有限，抓了炎红光以后，我还要平平安安地把你们带回去。
0: 嗨。
1: 告诉你的弟兄，咱们还要在山上熬几天，食物有限。这次补给来之不易，再也不会补充补给了。每次食物的发放，都会定额发放，别贪嘴。

0: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1: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0: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2: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0: 我是相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3: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4: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5: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科企融合聚动能，创新驱动促发展；
1: 全国体育产品国际贸易法规宣贯会在晋江举行；
0: 晋江市应急管理局力争实现全市生产安全事故指数持续下降；
1: 512国际护士节致敬平凡又闪耀的南丁格尔。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近日，晋江市企业家科学家创新大会顺利举办。大会以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家协同创新深度融合为主题，发布特聘科学家、共建实验室、协同创新案例等一批重磅成果，以科企融合战略为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注入强劲动能。
2: 会上，我市发布首批700多位晋江市科技创新特聘科学家名录，并为12位科学家现场颁发特聘科学家纪念碑，集合科学家智慧力量与技术优势，搭建产学研深度融合平台，助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成果转化，为推动晋江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奠定坚实人才基础与科技支撑。
3: 我们有一个纺织时装纺织学院，晋江的纺织业跟我们的对接是非常精准的，所以合作技术非常好。我们这个在晋江建的这个技术创新研究院，是我们在12个研究院当中应该说是发展最好的。下一步呢，我们会再扩展这些领域，现在原来是3个领域啊，这个纺织科技、食品科技跟这个微电子，那么后来呢增加护理和旅游。
2: 现场一批企业家、科学家共建实验室集中揭牌，涵盖现代纺织、智慧体育、纺织新材料、触觉感知、石墨烯应用等重点领域，推动实验室成果快速走向生产线。其中，恒丰福建化纤科技有限公司与福建海峡石墨烯产业技术研究院共建石墨烯矿物增值与

0: 多域应用技术联合实验室。
1: 我们恒丰本身是做纺织品出身的，那其实我们一直也希望能够再往上游去延伸跟探索。那这次跟海峡石墨烯研究院共建的这个实验室，其实目的就是在于在更源头的地方就开始来做这种材料的改性，那让我们这个材料改性它的应用范围能够更广，无论是从成本结构啊，最终的效能结构上面都能够最佳。
0: 大会上还发布十大泉州市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家协同创新案例，覆盖半导体、新材料、光芯片、新能源、生物医药、3D 打印等前沿赛道，总投资超30亿元，形成企业出题、科学家解题、资本助力的良性循环。
2: 这是我们凤竹环保公司联合武汉纺织大学进行一个科企联合研发的高效生物灌模毯，我们具有三大特点：高效运行、节能环保、经久耐用。高效领域他们有很丰富的理论知识，能让我们在企业研发的时候更快地找准我们的痛点以及如何去解决，这个其实很大程度缩短了我们的一个前期试错的时间成本。
0: 立足晋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历史机遇，晋江把企业家的市场敏锐与科学家的技术突破紧密结合，打通产学研用链条，推动创新要素、产业资源、创投资本精准对接，构建全域创新生态。
3: 我认为经营企业也应该用科学家的思维去怎么把企业经营好，因为现在的经营方式跟传统的方式可能也有区别嘛，现在可能要用创新、用 AI、用信息这些多维度的方式赋能企业嘛，让企业能够降低成本，能够有创新的产品、有科技化的产品，去引领这个市场的发展、时代的进步。
0: 从纺织鞋服到机械装备，从新材料到半导体，越来越多的晋江企业借力科学家资源，攻克技术瓶颈，提升产品附加值。
4: 得益于企业家加科学家的这个平台，我们也受到了很多的福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依靠这些平台，依靠这些科学家来帮助我们去把企业的转型升级。我们后续的话会更深入的去探讨说怎么样找到更多的科学家来够帮助我们企业去更精准的赋能。
0: 以创新破题、以融合题制，晋江正通过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家发展战略，让实业、科技、资本同频共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奋力谱写新时代晋江经验产业创新新篇章。
5: 也很感谢政府能把这个能结合到一起。目前我们也看到了晋江的传统企业还是偏多，那怎样跟科学家怎么样跟科学家跟高科技结合到一起，这个是目前晋江要突破的一个方向。我们晋江也在走一条不一样的路。
6: 11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0: 会议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从总书记引用的古训感悟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党性等材料。与会人员围绕深入学习和传承弘扬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推进市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学习研讨。黄天凯强调，要把牢方向，切实把宝贵思想财富转化为履职实践，确保政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聚力发展，做深调研，做准监督，做实协商，为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先于示范贡献政协智慧力量。要夯实根基，优化专门协商机构实践效能，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市政协领导吴丽婷、蔡运清、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7: 12号上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建龙带队开展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检查。
8: 市领导一行实地检查了罗床山侧山体滑坡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汛备汛，以及晋江市福普液化气供应有限公司梅岭街道居家公寓安全生产工作。市领导要求 眼下面临汛期，要全面排查整治积水点、溢涝点、地质灾害点等重点部位，落实落细地质灾害防治、防汛、备汛等安全举措，全面过细应急预案，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对于危险化学品、城镇燃气等高风险作业类型，要以严实细的标准抓好各项生产工作，对高风险环节紧盯不放，及时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居家工业安全则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各方要切实扛起安全管理主体责任，时刻绷紧安全弦，要加强日常安全巡查和管理，规范租住人员安全行为，要重点围绕消防安全、用电用气安全、设施设备安全、消防通道畅通等关键方面展开安全隐患自查自纠。相关监管部门要强化监督指导，加大排查整治力度，形成安全监管合力，全力守护居家公寓租住环境安全稳定。十二号上午，宣贯绿色新标，筑起破壁出海，全国体育产品国际贸易法规宣贯会在晋江举行。会议举行晋江体育产品季贸基地专家聘书颁发与首批信息采集点单位授牌仪式，一批行业专家、龙头企业、科研机构受聘加入基地专家委员会与信息采集体系。在主旨宣讲环节，六位行业顶尖专家围绕企业关切的外贸合规、绿色标准、质量安全、风险防控等主题，解读出口商品质量安全提升促进行动等内容，为企业应对季贸壁垒提供多维度指引。据了解，此次宣贯会既是落实国家助力外贸提质增效部署的务实行动，也是服务体育产业破壁出海的重要举措。搭建正观产学研企交流平台，助力体育用品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会议。
0: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7: 近日，晋江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柯荣段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柯荣段介绍，近年来，市应急管理局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等中心工作，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安练护航计划专项行动、标准化提升专项等行动，切实强化安全生产综合治理。
0: 柯荣段介绍，下一阶段，晋江市应急管理局将围绕事前预防这一主线，深化安练护航、互促共建、你提我帮、行业协会协同、规范流动电气焊作业人员取证等创新项目，全面组建全链条、全方位的指导服务帮帮团，强化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员、高危风险从业人员等关键人员安全意识，全力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专项整治，建立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的常态化机制，靶向治理消防、道路运输、危险化学品、城镇燃气、生产经营性自建房等重点行业领域和动火作业、有限空间等高风险作业类型，强化安全生产执法规范化建设，实施精准严格执法，引导生产经营单位强化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推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安全生产标准化提升两大专项行动提质增效，不断提升安全风险防范化解能力，不断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巩固提升15个自然灾害避灾点，全覆盖建成20个镇级应急消防标准化工作站，强化整合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谋划建成全市应急物资装备共享仓库，形成全市应急物资装备一张图，提升应急物资和装备统筹保障能力，探索推进应急救援队伍实战化、常态化训练模式，系统提升应急救援队伍防汛抗旱、抗震救灾和森林火险处置等自然灾害防治能力。 柯荣段表示，晋江市应急管理局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围绕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工作要求，以高质量党建为引领，以推动事前预防转

行为主线，以提质增效两个专项为抓手，以巩固提升三大能力为保障，力争实现全市生产安全事故指数持续。

群体多以女性为主，但在晋江的各大医院里有这样一群男护士，他们穿梭在急诊抢救室、 ICU 重症监护室、手术室等最需要体力和应急能力的岗位上，用坚韧的臂膀托举起生命的重量，成为护理队伍里不可或缺的男丁格尔。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通过一个小短片去看看他们的故事。

0: 十一号下午，护航健康，护幼同行512国际护士节健康科普市集活动在武甸市传统街区举行。
1: 活动现场举行专委会证书颁发仪式，与会领导共同上台鸣锣启动健康科普市集活动。在武甸市传统街区露天戏台，七大特色科普摊位依次排开，主题鲜明，服务贴心，主形象打卡区氛围浓厚，市民拍照打卡领取闯关卡，现场热闹有序。慢病管理摊位提供免费血压血糖检测与个性化指导，中医护理养生区带来刮痧、耳穴压豆等特色服务，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护理魅力。母婴健康、骨骼健康、健康答疑等摊位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提供科普讲解、快速筛查、一对一咨询等便民服务。
2: 参与了一个急救技能，还有一个母婴的，还有一个是我婆婆的那个量血压的，挺好的。
1: 集装闯关、科普问答、实操打卡等趣味环节精彩纷呈，贯穿全程。市民边逛市集，边学知识，边体验服务，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掌握健康知识，收获实用技能。
3: 国际护士节嘛，做这个活动真是很好，方便我们群众嘛。对于像我们这样的经常有这个慢性病的，平常对这个自己不太了解，这个到这个地方来，真是的又重新学习了一遍，对我们将来这个身体这一块会有更好的帮助。
1: 此次活动创新采用分区摆摊设点，加沉浸式互动，加免费便民服务，加趣味科普闯关的形式，将专业护理与健康科普深度融合，打造接地气有温度的健康科普盛宴。在国际护士节之际，晋江市卫生健康局携手晋江护理学会，以这场特色活动致敬白衣天使，传播健康理念，拉近医护与群众距离，让健康科普走进街头巷尾，走进群众心里，以实际行动守护市民健康福祉。十号上午，福建医科大学2026年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临床技能竞赛闭幕式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举行。
4: 现场分别为个人单项奖、个人赛一二三等奖、团体赛一二三等奖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随后为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授予优秀组织奖。
5: 我叫浩敏，我是伊朗人，今天我参加临床技能比赛，我感觉跟我的中国的朋友一起学习、一起比赛，很开心。
6: 我感觉医院规模很大，设施很先进，看起来非常发达专业。
7: 从这几年的这个竞赛来看啊，这个效果都不错，可以保障我们学生在这个培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经历的这个阶段，未来他下一步他们就要去读研究生了，或者是接受临床的这个规培，要面对社会、面对患者了。所以我想经历这样的一个比赛的

0: 一个洗礼，对于学生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经历。
1: 作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高度重视医学教育与临床教学工作，依托上海六院优质资源，不断夯实教学根基，优化育人条件，提升带教水平。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深化了校院合作内涵，为医院教学能力提升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晋江市医院呢，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教学医院，那它的这种各种硬件的这个设施也做得很好。那这几年呢，承担我们这个预防医学的，学生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这个任务，所以呢，我们去年实际上就开始对这个医院进行考察，包括它的这个软件、硬件，还有师资力量等等。那么看完了以后，那么觉得说满足我们竞赛的这个条件，所以昨天的这个就是个人赛，实际上是医院是安排了一整层的这个科室，安排这个病房空出来给我们的这个学生来比赛。那么今天的这个决赛呢，大家看到了这个场地，我们这个也是符合我们竞赛的要求的。
1: 接下来，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也将以本届文化艺术会和临床技能竞赛为契机，持续深化医教协同，强化临床教学实践，推动医院文化建设与医疗服务、医学教育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助力区域医学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晋医力量。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麻烦那一下，13号楼怎么走啊？
1: 那13号楼在那边。
0: 啊，谢谢。
1: 哎，你们找谁呀？我们找张建国。你们是？
2: 我们法院的。
1: 哎呀，你们可算来了！我们这儿正被老张头啊捏把汗呢。你说就在上星期，他儿子就把他卧室玻璃给砸了，他闺女呢还拦着不让修。你说这老张头啊，在这一儿一女之间受着夹板气啊，很可怜。是啊，他儿子之前嘛人挺孝顺的。
0: 总给他爸买些东西送过来，就是不知道就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哎，来，你们坐，坐，听阿姨啊，跟你详细说说。好，
3: 谢谢阿姨啊。嗯，这……
4: 阿姨，我们还有工作，以后有时间再跟你们聊啊。谢谢。
1: 哎，还……等一下，阿姨，先走了，下次再聊啊。
3: 有什么事儿呢？
4: 你说这……
5: 不是，齐法官。
4: 我们不是来调查情况的吗？是啊，我们是来调查情况的呀，不是来跟大妈聊天的。你们这一聊，不得聊到天黑去了呀？我还得给你们买花生瓜子儿，没这预算啊。不过，
3: 你说这青儿就把亲爹告上法庭，这多大仇啊！
4: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谁能理得清？
3: 能理清啊，一碗水端平不就理清了吗？
6: 这太狠了，张大爷每天住在这样的房间里，能受得了吗？老张，开门！
7: 哎，来了来了，哎，来了，谁呀？
6: 张大爷，是我。
7: 哎呦，齐法官呀，来来来，快请进。
6: 给您带了2条鱼，您补补身子。
7: 谢谢，谢谢啊。
6: 应该的。
8: 是谁啊？
6: 哦，法院的齐法官。法官啊！
9: 哎，你好。
6: 你俩把证件拿出来给我看看。
9: 啊。
6: 嗯。
9: 这现在吧，社会上骗子很多，我们家老头心软，老容易上当受骗，不好意思啊。理解。
6: 请坐。哎，
9: 张大爷，我刚刚上楼的时候，我看你们家那个有一个窗子，玻璃都没有了，这怎么回事啊？
6: 那个窗户是……你们终于来了，那是他儿子砸的，他儿子把老子玻璃砸了，又把老子告上法庭，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儿吗？你们能不能管？
9: 你是？
6: 啊，我是他闺女，我叫张晴。
9: 那你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6: 护理。
9: 护理。
6: 专门伺候我们家老头的。
9: 哦，我知道了，是这样啊，你父亲呢？这个案子呢，民庭已经判了，也执行了。但是呢，最近这段时间啊，你父亲老是跑法院，想要要求改判。我们呢，主要是来了解一下情况。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冬虫夏草是怎么回事。
6: 冬虫夏草怎么回事？冬虫夏草给我们家老头续命的，等着。
9: 来啊，看，这方子上，虫草2克。2克？你知道2克多少钱吗？你知道我们家老头一个月开多少副药吗？
6: 那你们吃的是什么虫草？能不能给我们看看？我们家都没钱了，哪来的虫草？所以你们就得撤销执行啊！
9: 别着急，那之前你们买的虫草那个包装袋啊，或者是说购买记录什么的，能不能给我们看看？
7: 你点外卖，你留塑料袋是吗？你觉得我在说谎？我是个骗子，哈，
6: 老张头，他觉得咱俩是个组合。
7: 不是，没有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是来了解情况。你了解什么情况？你刚刚就跟神我一样。我们不需要啊，换法官来，走，请。
9: 哎呀，大强，别这样啊。那个，齐法官，
7: 真对不起啊。要不您二位先回去，改日我再给您汇报啊。
10: 张大爷，我看天气预报这几天要下雨，里边那个窗子最好还是想办法先封上。
6: 封什么封啊？你们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大儿子砸的，我就要晾在那儿，让金融司令看看什么叫做白眼狼。
10: 你怎么说话呢？
11: 我们好心提醒你，让你换玻璃，你怎么这样啊？好赖话听不懂是不是？
6: 不用你好心，我们要换法官，懂吗？请走，请。
10: 因为我们愿意来，我们一直在帮你好心解决问题。
6: 你走，那你走。
10: 干什么呀，你烦人！
0: 哪有这样的呀？最恨这样的人了。就我们家这条件，我都不啃老；就张大爷那1000块钱退休金，他也下得去嘴，真不要脸。
1: 王露露，你要还是现在这个态度，我要求你退出。
0: 我这不气的吗？
1: 你谁呀？你什么身份啊？你来这干嘛的呀？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制造问题的。刚才上去之前你说了，一碗水端平就能够理清楚。 这水是那么容易就端平的吗？远了我不说啊，就说我家里，我姑妈从小就对我很好，方强一直都耿耿于怀，直到现在还在恨我，甚至在埋怨我姑妈。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张晴态度那么恶劣，是一两天形成的吗？是那么多年以来他们家一直都这样。要解决他们家的问题，你首先得让他说话呀。就你这个态度。 我们怎么往下沟通，这事怎么往下进行？你去给我买2斤青提过来。买青提干嘛？我让你买你就买。哎，
2: 于总，
3: 今天办了几张卡？
2: 没有。
3: 几张散台？
2: 4、5台吧。

0: 服部求败呢？方总，
1: 取着谁呢？我有你这卡，账我肯定结。
2: 你看看，
0: 财大气粗啊，说的就是你们这种人。来挣点钱，连话都不会说了。一个人打的有什么劲啊？过来歇会儿。不瞒你说啊，我这两天满世界找你。
3: 你找我干嘛？
0: 你说你这也发财了，以后有什么挣钱的活啊，带着点哥哥，别老一个人吃独食。
3: 不是，你等会儿，我什么时候发财了？
0: 不是，你是真不知道啊还是装不知道啊？启伦集团把永康健身器材厂给买了，你不一直跟我吹你有那儿的股份吗？
3: 不是，你怎么知道这启伦集团给器材厂买了？
0: 我呀一直在那个器材厂旁边租着几个小仓库，前几天人家告诉我说不能续租了，我到了地方一打听我才知道，启伦集团把器材厂连通旁边那些小仓库全都给买了，我就一租户啊，我什么好处捞不着。但是你可不一样啊，你有器材厂实打实的股份。
3: 可我那股份早退了，虽然说现在没签字，但我也没钱把那股权买回来了。
0: 没签就行啊，那说到底不就是钱的事吗？这么着，我出钱帮你把那10%买回来，回头得着股权咱俩转手一卖，见着红利咱俩对半分呢。强子，我可是真心实意的跟你说这事儿呢，你就跟我说句实话，你那股份认购花了多少钱？
3: 我那10%的股份当时出价200万。
0: 这样，我先给你打50万，就当是定金，咱先运作着，等这事儿稳了，我后面的款一次性给你补齐，行吗？

0: 张大爷，还是我，我麒麟啊！张大爷，不好意思啊，刚才我那同事呢，确实态度是不太好，所以啊，就想着过来给你道个歉。他刚刚临出门的时候看到你的桌子上呢摆了青提，就想着吧，你肯定爱吃这个，然后呢，就买了一些青提过来，希望你能够原谅他。
1: 张琪女士，刚才是我态度不太好，我跟您道歉，对不起。进来吧。
0: 还有啊，张大爷，我刚刚在楼下看到你们家这窗子就这么露着吧，我心里还是不踏实，所以呢，我就自作主张，这个窗子的那个尺寸啊，我在你们家相同户型呢，已经拿到了，门口呢正好又有一家玻璃店，我呢就把他们那个师傅啊，包括玻璃都给带过来了，给你们装上。钱呢我已经付过了。
2: 哎呦，齐法官。
0: 这太不合适了吧！这没什么不合适的，来，小杜，
3: 哎，
0: 进来，小心啊，小心，
1: 好好好，小心，张大爷，
0: 哪个屋？进去，右拐第一间，跟我走，
1: 好好好，
0: 慢点啊，慢点啊，
3: 哎，
4: 大爷，您慢点啊，
0: 小心拐角啊，
3: 就这一间，来，
0: 小心，小心，小心，说吧，怎么个意思啊？
1: 我们真的是来道歉的。哼，你们道歉就送点水果，安个玻璃就道歉了。你要真想道歉，就赶紧撤销执行啊！把我爸那工资卡解了。我们现在一个月1000块钱，1000块钱怎么过日子？
0: 这1000块钱呢，是留给你爸爸的最低生活费，这里边没有你的。
1: 我一直照顾老头呢，护工都有钱吧？现在护工一个月最低4000，
0: 可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呀。你父亲那个身体状况还没有到生活不能自理的程度，那前几次到法院去的时候，不都是他单独自己一个人去的吗？还有，咱们退1万步说啊，赡养父母是儿女应尽的义务，不是吗？我没工作呀，我没钱。
1: 我拿什么赡养他？那你就找个好的工作啊！但凡你只要找到一个正经工作，你们家肯定过得能比现在好。我
0: 找工作，我照顾完老头，我还有精力找工作。哎呦，你坐着说话不腰疼吧？
1: 我跟你说，你现在要搞清楚状况啊！你父亲这案子已经判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再来的。今天我们来，就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帮你们家解决问题。
0: 我跟你说实话，我见过你一个张瑞了。他跟你嫂子真的挺不容易的，每天早上3点就要去海鲜市场，他们的日子过得也很苦，你要体谅他们。你道个屁歉！说来说去，你们还是向着张瑞。从小到大，他什么都占着了，我得到什么了？我这一辈子就是被他毁了。你告诉他啊，赶紧买房。 把老头从我这接出去，你再告诉他，就算他买了房，我这辈子也不原谅他。哎，你干嘛？这是张瑞砸的玻璃，这是他的罪证。今天谁敢碰这玻璃，我就敢把这玻璃砸了。我今天我告诉你，干什么？你就给我住手！你不用管我，你别动我，你撒手！
5: 老头，老头，你还在那儿？你先让我对你动手，这是他的罪证。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你激动！
2: 装不装？装。
3: 你好。
2: 董明在吧？
3: 在，在经理室最里面那间。
2: 谢谢啊。

0: 王强，
1: 进。
2: 明哥，
3: 你怎么来了？
2: 来找你聊点事儿。
3: 你那200万我可退给你了。
2: 正好，你把这个放弃股权的协议给签了。明哥，这协议我就不签了。那10%的股份还是要。
3: 你以为这是逛超市呢？想买就买，不想买就不买啊？想要行，今天把钱拍这儿，给了钱，这股权就给你。
2: 哎，明哥，别着急，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给你50万定金，您给我签一个收条，咱们把这个协议先做实了，到时候剩下钱我尽快给你。
3: 尽快，多长时间？
2: 1个月。但这50万定金，我今天就可以给你。
3: 来，转。
2: 你看一眼。

0: 副厅长好，副厅长好，副厅长好，欢迎露露，你进来。副厅长，你是要问我张大爷家的情况吧？齐法官要去张大爷儿子张瑞那了解情况了，但是今天上午我跟齐法官去了张大爷家，情况我多少知道一点，我可以给你汇报。
1: 我先不跟你说这个，我是说你怎么又开着那辆跑车来法院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0: 保时捷七幺八还是蓝色的，院里领导都问了我好几回了，那谁的车？太招摇了，公职人员要注意影响。
2: 不是楚厅长，这管天管地还管我吃饭穿衣啊！我就不明白了，这车是我自己买的，一没偷二没抢，凭什么不能开啊？
3: 凭什么不能开？就凭你是法官，我们这是执行局，你知道有多少案子是因为几万块钱就闹出人命来的吗？ 你想想看，如果那些看病都困难、吃饭都没钱的申请人看到你开这样的豪车，他们会认为你能体谅他们的难处吗？他们会信任你吗？我命令你，从今天开始，不准再开这辆车来法院。

0: 这位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吗？
1: 我找陈启伦，
0: 您有预约吗？
1: 你就告诉他，说董明找的。
0: 好的，那请您在这边稍等，我去看看陈总是否有时间。

0: 先生，请喝水。
1: 喝什么？怎么说？
0: 不好意思，先生，陈总正在开会，麻烦您稍等，等他忙完，我会来通知您。
1: 行，我等着。

0: 嫂子。
1: 哎，700万，你买了？找张瑞吧，他在后边做菜呢。我是不是你叫他？
0: 哎哎，别别，千万别！我有的是时间，我可以等。等瑞哥忙完再说吧。
1: 哎，
0: 我听说你们这儿的海鲜粥特别火，其实今天啊，我是专门来喝粥的。
1: 好，好，好，那你坐，哎，坐那边吧。
0: 哎，好。

0: 官来了。
1: 啊？
0: 习法官来了，在那边坐着呢。我说我来叫你，他又说不用。
1: 我知道了，啊，你慢点啊。
0: 哎哎，好。

0: 哎，先生，您不能进去。
1: 陈启伦，您不能进去。别碰我！哎，
2: 陈总，不好意思，他非要闯进来。
1: 你先出去吧。
0: 陈总不是在开会吗？我外头等您一小时了都。
1: 电话会议刚结束。啊，请坐。
2: 董老板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找你聊聊呗。哎，那天启伦集团来收购我厂的时候，你们那姓穆的律师给我开价1000万。你说这是不是趁人之危啊？后来我琢磨透了，这些工人早不来闹，晚不来闹，偏偏等到你们谈收购的时候来闹。这事儿怎么那么巧啊？
2: 董老板，你一定误会了。
1: 我陈启伦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是，
2: 陈总是良心企业家。我说加钱，您马上给我加10万。我一直想找机会谢您，是不是今儿就来了吗？<笑>
1: 谢就算，
3: 不必要了啊。
2: 但是我很高兴啊，能跟董老板合作，
1: 真是大老板哎。
2: 我说谢，您还真敢接呀。 看来启伦集团为了收我这厂没少做工作，但这都是背后的，我没证就没法说。但我知道，你们一定是给我挖了一大坑，做了一大局。
1: 董老板，我办公室里可是有监控的，你要对自己的话负责任。
2: 我当然对我说的话负责任了，陈总，这事儿可还没完呢。 您在别人面前装好人那套，在我这儿没戏。说吧，您到底为什么要买我那厂？现在全
1: 民健身，健身器材是热销品，
2: 所以啊，我要收你这个厂。你可拉倒吧！啊，就我生产的什么玩意儿，什么质量，什么销路，我自个儿不清楚啊。这么多年我都卖不出去，你就能卖出去了？
1: 你卖不出去，是因为你公司管理有问题，设备呢不够先进，所以呢，我收了你厂以后，要再投入2000万，进行全面的改造。
2: 别，你再接着编。要不然我帮您说得了。其实你压根儿就不想买我那厂，你是盯上我那块地了，对吗？最近啊，总有人问我那块地的事儿。 我就琢磨着这里头不对，这生意应该怎么做呀？应该咱们双方都舒服才行。现在是你舒服了，我不舒服呀。你要让我不舒服，就是逼着我跟你们鱼死网破呢。是，你们财大气粗，我弄不过你们。但是我可以找媒体呀。我想陈总现在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
1: 这块地升值的消息人尽皆知吧，董老板，你舒服不舒服是你自己的事。这块地升不升值已经跟你没关系了，因为合同我签了，首款我付了。你就算想撕毁合同，据我所知，你也拿不出钱来，对吧？
2: 那可真未必。 这块地现在想套现不难，但是我还是想给启伦集团一次机会，把咱们双方股权转让合同重新谈。给启伦集团一个机会，凭什么？就凭现在永康健身器材厂股权不清晰，现在还有10%的股权在人家手里头呢。我呢也问过律师了，人家跟我说。
1: 就因为这10%的股权，所以咱们双方签的那合同在法律上无效。董老板，你想怎么聊？
2: 这10%的股权我去搞定，但是收购价格就是3000万，少一子儿都不行。
4: 李，1点钟啊，
5: 要一会儿。
4: 哎，好好好。
0: 哎，
1: 谢谢谢谢。哎，不对啊，我没点这菜啊。
2: 回家呀，咱啊。
1: 那一会儿我的该付的钱我还得付的啊。
0: 你这个是骂我吗？哎，好，
1: 小心小心。
2: 你坐你坐。
1: 哎，好，我来我来我来，没关系。
2: 谢谢。
1: 你们家这个粥啊，那真是很有名啊。来，
0: 这看起来就不错啊。
1: 真材实料。
0: 好，够了够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徐法官来。
1: 哎呦，不好意思，这我不能喝，啊，违反纪律。我喝，我喝，忙。
0: 谢谢啊，嫂子。
1: 怎么样？嗯，味道真不错。
2: <笑>
1: 我跟你说，我这个老板啊是假老板，但厨子我是真厨子。饭店开这么多年，街坊四邻就愿意吃我炒的菜。这不是，你久等。
0: 改天。 我请你吃猪脚饭，
1: 啊！
0: 我姑妈家里呢也开了个小店，那猪脚饭做的不比你这味道差。

0: 是吗？你也适当的换换口味儿。
1: 好，有机会我一定尝尝。来，好，谢谢。
2: 我去见过张晴了，他对你的成见很深，能跟我说说吗？这话怎么说啊？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这兄妹啊就变成敌人。你要是说话有个头，那得从我妈说起。我妈疼我，
3: 老张家做粥这个手艺啊，传给我了。
4: 这海鲜粥的要点是什么？
5: 粥要清亮，海货鲜甜。
6: 你记住了啊，我们做海鲜的，一是要有耐心，二是要凭良心。
7: 我问你，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8: 大晴怎么了？
9: 李红艳，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你怎么说话呢？
10: 大晴，怎么跟妈说话呢？
11: 她不是我妈，她是你妈。我跟她说话关你屁事儿。
12: 张晴，你是不是要疯了？
13: 我要疯了，人她逼的，我怎么逼你了？
14: 我怎么逼你了？你说，
15: 我要读书的前提给不给？你正经上学的钱我给，你考上对象你为什么不去？为什么非要学那个什么影视表演？那是我的梦想啊！
16: 还梦想？我就没听说过哪个正经学校要先交二十万赞助费的。二十万打水漂啊！我不干。
17: 说到底还是因为钱呗。你给张睿租的摊位费，你出手就是五万，但我这要交学费没了呗。
18: 我给你各花五万块钱租摊位。
19: 那是为了养家糊口。你以为挣二十万就那么容易吗？我和你哥、你爸起早贪黑，一年到头也挣不了那些钱。
20: 我就要了那二十万了，你给不给吧？
21: 不给！
20: 从今天开始，我没你车吗？
19: 自从那以后，一直到我妈死，张晴都没跟我妈说过一句话。
22: 他后来啊，也去上卫校学习去了，毕了业以后分到六院。
20: 他连报到，一天班没去上。我跟我爸苦口婆心劝他，我说就上个班吧，不去，油盐不进，软硬不吃。还说什么在家要伺候我爸，这叫什么？这叫专业对口。有这样吗？啊？而且他还说，他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家人造成，我们就活该养着他。从那以后啊，越来越严重。 不出门，不见人，三天发一次脾气，五天砸一次东西的。你说你让我们怎么办？
19: 张晴多大了？32。
20: 那这年纪了，没有谈婚论嫁，没找个男朋友。
19: 齐法官，你不是没跟他接触过，他什么样你领教过吧？找他回家，你找个祖宗啊！
20: 现在就连找不着男朋友，他都是我的罪过。我呢，真是能迁就的，我全迁就了。咱就说这个事儿吧，我们家那个拆迁的房子，我一分没要。我不仅没要，现在买了房子，我还往里搭钱。我想说，好啊，没问题，你跟爹住在一起嘛，啊，我认。但是他现在要把我爸撵出来，然后呢，独享这个房子，让我再给我爸买一个房子。
19: 秦法官，你说我这钱也不是大风吹来的，我这没办法了，我才把他告上法庭。如果张晴在态度上有改变呢，你愿不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秦法官，张晴什么样我太了解了，他改不了。
20: 亲不亲，打断骨头连着筋，不管怎么说都是一家人。
19: 但是我心凉，我不想拿我这热脸再去贴那冷屁。
20: 咱们再最后努力一次，就当是给我一个机会，行吗？

0: 陈总，穆总峰回话了。怎么说？确实有个叫方强的人手里有永康健身器材厂10%的股权转让合同。对不起，陈总，是我办事不仔细，疏忽了。
1: 这事跟你没关系。董明说的对，政府不会随意开发一块有股权争议的地皮。你一定要在最快的时间把它解决了。
0: 但是董明隐瞒信息在先，我们可以起诉他。他官司太浪费时间了，用最快的速度跟董明达成协议，告知天成律师事务所，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今天开始终止跟他们的一切合作。
1: 明白。
0: 永康健身器材厂的尾款还有多少？$710万，
1: 按计划明天转账。
0: 押注，不转了。
2: 你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啊！股权居然没处理干净，股份转让协议乙方居然没签字，拖到现在你才发现。你怎么做的精酿？因为你的失误，给启伦集团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你太让我失望了！
3: 行了，要骂等我走了慢慢骂，赶紧告诉我怎么补救，要快！
4: 我仔细研究过了，市场监管部门真的没有永康健身器材厂的股权变更信息，这就等于他们的股权变更流程没有走完。也就是说，方强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东，他们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3: 得打官司证明是吧？他不明白，你也不明白吗？启伦集团树大招风。 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引起行业的猜测，甚至有人兴风作浪，大做文章。要是把这个事情拿去炒作、纠缠不休，闹得沸沸扬扬，这将对启伦集团会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我不想这种事情发生。
5: 解决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找到方强，让他在股份退还协议上签个字就行了。
6: 这么简单吗？是，就这么简单。李总，我不是为自己推脱，我确实犯了错误，工作上有疏忽，但是董明这个人，他人品有问题，处处给人挖坑。我怀疑他是对收购价格不满，隐瞒方强的事情，很有可能是他故意的。故意的？是，他这个人以前做的恶事不少。
3: 李总，你看看这个。恶有恶报啊，坏事做多了，迟早要遭报应。马上转发给我。
0: 李总，
3: 不用送了，赶紧想办法。

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你太不争气了。我们好不容易跟麒麟集团有了战略合作，如果因为你的错误，让我们失去了这个大客户，我怎么跟合伙人交代？想想后果，到时候我不一定保得了你。

0: 楚厅长，和您汇报个情况。按照上次执行的约定，启伦集团应该在昨天支付第二笔款项，但是他们没付。我刚才去了财务室找了李科长，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案款账户依然没有收到这笔钱。
1: 那你给启伦集团打电话了吗？他们为什么不付钱呢？
0: 我一直在和他们的财务总监联系，打过好几次电话，但始终没人接。
1: 行。

0: 我知道了。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是这样，按照约定，我们应该在今天上午支付工人剩余的工资。工人们已经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催问，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0: 你先去吧。

0: 怎么着，穆律师，陈总想好了怎么跟我签合同是吧？反正不管怎么谈，我的要价肯定要比之前的高。你们要有点诚意的吧？赶紧的，把那些尾款给我打过来。
1: 股权的问题不解决，什么款都打不了。
0: 永康健身器材厂现在还有10%的股份在别人手里，对吧？
1: 对啊。
0: 还有其他的外流股份吗？
1: 没了。其实这百分之十的股份也没那么复杂，就是一叫方强的，看上我这厂了，就花200万从我手里头买走了10%的股份，后来他不想要了，我就把钱退给他了，一直想让他签一个放弃股份的协议，这不一直忙吗？这手续就一直没走完。可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又后悔了，又从我手里头把股份给买走了。 你说这事儿就这么巧，谁能想得到啊？现在的这个股权情况，就是因为你的拖延和隐瞒造成的，对吧？
0: 哎，
1: 话可不能这么说，人家两次都是主动带着钱来找的我，我没理由拒绝啊。我觉得人家比你们有诚意，您在我那厂，您那么逼我，把价压到了1000万。
0: 不也没想到有今天这个结果吗？嗯，那天要是知道股权是这么一个情况，启伦集团根本就不可能买你的厂子。我建议你赶快把股权问题解决清楚，然后提出一个更合理的价格。
1: 穆律师，所有的条件呢，我都跟陈启伦谈清楚了。合同，咱们得重新签。回见。

0: 老张头，你就是容易上当受骗，人家凭什么请你吃饭啊？你是谁呀、啊？真逗。
1: 大婷啊，您要是实在不愿意去，那咱们就不去了啊。
0: 干嘛不去啊？这不有我的吗？有好吃的，不吃白不吃。我看他还有什么戏可演。车到了吗？
1: 哦，他们都给咱们叫好了，就在门口呢。
0: 算他们懂事。

0: 张大爷，就这儿。小心啊，小心台阶啊！哎，就这小店请我们吃饭啊？记着啊，吃完饭叫车送我们回去。
1: 放心吧，车接车送啊。来这边请。
2: 姑妈，客人来了。
3: 哎呀，来来来，还有菜呢。你看我们这儿啊，哎呀，都是些家常菜，也不太上档次。
1: 不过那个，但是菜的味道都在，里边猪脚吧，30年的老汤调的，这都是我拿手的，还还有这个肘子，还有这个大肠，它都不，我可不说清楚。不用了，不用了，你们慢慢的吃啊。哎，姑妈，帮个忙，谢谢了，
0: 来来来，
1: 谢谢。
0: 哎，
1: 来，主菜来了。哦，
0: 张大爷，
1: 给您盛一碗啊。
4: 嗯，味道不错，谢谢。您尝尝。好，谢谢啊。来，我给你也盛一碗。味道怎么样啊？哎呀，
1: 还是老伴当年的手艺啊。张琴啊，来，你也尝尝。 烫啊！怎么样？
0: 张瑞，你给我出来！

0: 行啊，合起伙来欺负我是吧？我还以为你真的良心发现了，想跟我道歉呢。你安的什么心呢？
1: 冷静，冷静，好吧。齐法官他是好意，坐下好好聊聊。
0: 我跟你聊什么聊啊，张瑞？儿子告老子，一个月就给我们1000多块钱，你这是人能干的事儿吗？你现在想谈啊？ 你答应灭金时候怎么不谈啊？你跟你爸划清界限时候怎么不谈啊？你现在想谈，你找他谈，他不是法官吗？你要真想谈，你就跟他说把爸的工资卡解了，把钱拿出来给我。你说呀，你说呀，
2: 爸，我
0: 你说呀，
2: 行不行啊？怎么按说你从小就不讲理，
0: 不是你现在长大了，你能不能讲点理？你妈讲理。
3: 你从小吃香的喝辣的，想上学上学，想学手艺学手艺，
0: 我呢，我这辈子被你妈毁了。
4: 你好好说话行不行？她不是你妈吗？
0: 她生了我的管过我吗？啊，她配当我妈吗？
3: 怎么没管过你？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我说怎么了？
3: 不是你妈吗？我再问你一句，你不是你妈吗？
4: 你能不能讲点理？
3: 好吧，不是你妈吗？
0: 你还能动手了你？
3: 咱不是来吵架的，好吗？ 别生气了，咱好好说，好不好？来，坐下。你也坐下。今天这个局啊，是我组的，能不能听我说两句？你们别老是你妈我妈的。 你们俩都是一个妈生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你们都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咱们能不能不要把最难听的话和最恶毒的事儿都做到自己最亲的人身上啊？张晴，我不知道你之前那些莫名其妙的仇恨到底是哪儿来的。 我也能够理解你自己心里有自己的委屈，但是那些事儿都过去了，你纠缠着过去的事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咱们得往前看呀，不是吗？你和张瑞亲口跟我说的，他愿意跟你和解，他做的这个海鲜粥那就是他的态度，我希望你也能够拿出一个积极的态度来。

0: 今天把你们一家人啊，请到这儿来，就是一句话：放下仇恨，以后好好过日子，别折腾了，行吗？你们把老人家夹在中间，多难过呀！
1: 齐法官，不好意思。爸，小雅快生了。
2: 小雅快生了？
1: 啊，都8个月了。哎呀，
2: 我要当爷爷了。张晴啊，你要当姑姑了。
3: 你们这跟我玩父慈子孝呢？老张头，你别装了行吗？你早就想把我甩了对吧？你跟他过去吧，要不你上个报纸，你断绝咱俩父女关系行吗？你们这帮狼心狗肺的东西！
4: 张晴，张晴，你个混蛋，你知道吗？
3: 我混蛋。

0: 张青，你太过分了！你别找他，别找他，别找他。张瑞啊，别怪你妹妹，怪就怪我吧。那哈些市场我去过了，我看见你挣的钱也不容易呀。可是啊，我把那退休金都给你妹妹了，你又恨就恨我吧，啊？没关系。 张青啊，你太不像话了！你，啊，我给你买了房子，退休金都给了你，我养着你。可你想过没有，我要是死了，你可怎么办呀？你，
1: 不说了啊，跟我回家。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你闹啊你啊！
1: 走。

0: 前面路太窄了，根本开不进去。我把轿子来了。不用，咱们走进去。啊？二一。
1: 在家吗？谁呀？请问石广兴在家吗？你是石广兴？是我。您是？
0: 我们是青港启伦集团的，这位是李博，我们李总。
1: 当时你跟你的工友吴兴斌因公受伤，状告永康。
0: 为什么就忽然撤诉了？这是因为，我们小额钱，明总发现了，他宽宏大量，没给我们计较。这事儿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不要再问了，你们走，你们走。董明啊，早就外债缠身了，他把厂子卖给了我们，已经不能作为作福了。石大哥，我这次呢是代表启伦集团专门来看你的。你们。
2: 真的不是董明的人，我们当然不是董明的人。石大哥，你听我说啊，你之前呢是在永康工作，现在启伦收购了永康，所以说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启伦的人了。我们是一家人。
3: 董明是个王八蛋，他就不是人的。

0: 他逼着我们做，他说如果出了什么事儿，他替我们担着。结果那天导棍忽然断裂，一大堆零件压在我们身上，我这条腿就是被砸断的呀。还有那个老吴，直接就被砸了个半身不遂呀。董爷他不仅没有担责，而且还买通了周围的所有人。
1: 逼他们做假证，
2: 说是我们操作不当造成的。
0: 他还到医院威胁我说，如果我们改告他，他会把我另外一条腿也打断的。
1: 这董明是不是黑社会电影看多了？他以为他自己是谁呀？
2: 怒发急，
1: 挺好。嗯。
3: 谁呀？谁呀？
4: 张瑞。

爸要去我那儿住，我过来给他拿几件衣服。

长青，你不用跟我嚷嚷，我不会再跟你吵了。从今往后啊，你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只要你自己觉得舒服就行。爸，我养，我媳妇儿，还有那个没出生的将来你的侄子，我们都不会恨你。

这事儿吧，也怨我。我呢，就是太着急的想要解决你们家的问题，把事情想简单了。我还特意把你们这一家人安排到我姑妈家的小店里头，就想着气氛能够融洽一点呀，大家能够把事情说开。但是谁能想到呢？桌子也掀了，饭也没吃成，粥也没喝了。所以今天呢，我是特意给你把粥送来。

现在的情况呢，我得跟你说一下。你父亲呢，主动要求要住到你哥家里去，他也要求不再改判。他跟我们法院说了，就按照之前法院判决的去执行。咱们接触那么长时间，我觉得你也应该能知道，

我是爱管闲事的人，但是我不是什么闲事我都管的。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能看得出来，其实你们家里的事情真的不是什么大事儿，都是一家人。有什么比血浓于水更重要的呢？其实你爸也有责任。 这些年，为什么他会这么的宠爱你、溺爱你？就是因为嗓门大，他怕你。那是因为他太爱你了。还有一个，我去他家了解情况的时候。 他红着眼眶，亲口跟我说：“他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兄妹之间就变成了敌人了呢？”真的，我从他的状态里我能感受得到，他真的很在乎这份感情，他很在乎你这个妹妹。 你哥他也说了，他什么都可以不要，他可以放弃所有的权益。他为什么这么做呀？我想不用我说，你应该明白吧？现在全家人都对你敞开了怀抱，就差你了。 将心比心，你能不能给你家人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0: 仅没有担责，而且还买通了周围的所有人，逼他们做假证，就说是我们重组不断造成的。他还到医院威胁我说，如果我们敢告他，他会把我另外一条腿也打断的。
1: 这董明太不像话了，简直是目无法纪啊。
2: 我已经找到了其他受害人，包括做假证的，表示愿意配合。
1: 这样，以启伦集团的名义给他们每个人捐笔钱吧，改善生活。
2: 哦，对了，穆子峰把董明那边乱七八糟的事儿啊调查干净了，只要找到叫方强的这个人，把手续做完就可以了。崔天成是真着急了，他一直跟我道歉，还想找你解释。看来啊，他真是不想放弃和启伦集团业务合作的机会。
1: 他现在道歉有什么用？要不是因为他的失误，董明能到我这儿来胡搅蛮缠？这个消息一旦走漏出去，周边那几块地，咱就不可能低价收进来了。

0: 那个，齐法官，嫂子来了。张导演，
1: 齐法官，
0: 最近还好吗？我给您带了虫草，您补补身子。没带多，太贵了。我就想着吧，您反正也是拿来做药引子的。

可我

0: 你怎么进来的？
1: 他白天就喝多了，明总。
2: 小玲儿，小玲儿，
0: 小玲儿，
2: 别喊了，我让那个服务员先回避一下。
0: 你要干嘛？
1: 先看看这个。
0: 什么意思？
1: 行侠仗义啊，都是做生意嘛，求财为本。不过企轮集团做事的原则是安全第一。别跟我绕弯子，有什么话直说好了。这份材料能到我手上，也就能到公安的手上。你现在涉及的案子，不光是债务问题，恐吓、故意伤人，就这两项，估计能判你个7年左右。 用劣质钢材致工人残疾，这刑期得另算。如果快的话呢，我估计明天下午公安就会来找你。我劝你，早做打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科企融合聚动能，创新驱动促发展；
1: 全国体育产品国际贸易法规宣贯会在晋江举行；
0: 晋江市应急管理局力争实现全市生产安全事故指数持续下降；
1: 512国际护士节致敬平凡又闪耀的南丁格尔。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近日，晋江市企业家科学家创新大会顺利举办。大会以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家协同创新深度融合为主题，发布特聘科学家、共建实验室、协同创新案例等一批重磅成果，以科企融合战略为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注入强劲动能。
2: 会上，我市发布首批700多位晋江市科技创新特聘科学家名录，并为12位科学家现场颁发特聘科学家纪念碑，集合科学家智慧力量与技术优势，搭建产学研深度融合平台，助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成果转化，为推动晋江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奠定坚实人才基础与科技支撑。
3: 我们有一个纺织时装纺织学院，晋江的纺织业跟我们的对接是非常精准的，所以合作技术非常好。我们这个在晋江建的这个技术创新研究院，是我们在12个研究院当中应该说是发展最好的。下一步呢，我们会再扩展这些领域，现在原来是3个领域啊，这个纺织科技、食品科技跟这个微电子，那么后来呢更加护理和旅游。
2: 现场一批企业家科学家共建实验室集中揭牌，涵盖现代纺织、智慧体育、纺织新材料、触觉感知、石墨烯应用等重点领域，推动实验室成果快速走向生产线。其中，恒丰福建化纤科技有限公司与福建海峡石墨烯产业技术研究院共建石墨烯矿物增值与多域应用技术联合实验室。
4: 我们恒丰本身是做纺织品出身的，那其实我们一直也希望能够再往上游去延伸跟探索。那这次跟海峡石墨烯研究院共建的这个实验室，其实目的就是在于在更源头的地方就开始来做这种材料的改性，那让我们这个材料改性它的应用范围能够更广，无论是从成本结构啊，最终的效能结构上面都能够最佳。
2: 大会上还发布10大泉州市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家协同创新案例，覆盖半导体、新材料、光芯片、新能源、生物医药、3D 打印等前沿赛道，总投资超30亿元，形成企业出题、科学家解题、资本助力的良性循环。
5: 这是我们凤竹环保公司联合武汉纺织大学进行一个科企联合研发的高效生物灌模毯，我们具有3大特点：高效运行、节能环保、经久耐用。高效领域他们有很丰富的理论知识，能让我们在企业研发的时候更快地找准我们的痛点以及如何去解决，这个其实很大程度缩短了我们的一个前期试错的时间成本。
2: 立足晋江经验写入国家“15/5”规划纲要

0: 历史机遇，晋江把企业家的市场敏锐与科学家的技术突破紧密结合，打通产学研用链条，推动创新要素、产业资源、创投资本精准对接，构建全域创新生态。
1: 我认为经营企业也应该用科学家的思维去怎么把企业经营好，因为现在的经营方式跟传统的方式可能也有区别嘛。现在可能要用创新、用 AI、用信息这些多维度的方式赋能企业嘛，让企业能够降低成本，能够有创新的产品、有科技化的产品，去引领这个市场的发展、时代的进步。
0: 从纺织鞋服到机械装备，从新材料到半导体，越来越多的晋江企业借力科学家资源，攻克技术瓶颈，提升产品附加值。
2: 得益于企业家加科学家的这个平台，我们也受到了很多的福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依靠这些平台，依靠这些科学家来帮助我们去把企业的转型升级。我们后续的话会更深入的去探讨说怎么样找到更多的科学家来够帮助我们企业去更精准的赋能。
0: 以创新破题，以融合提质，晋江正通过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家发展战略，让实业、科技、资本同频共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奋力谱写新时代晋江经验产业创新新篇章。
3: 也很感谢政府能把这个能结合到一起。目前我们也看到了晋江的传统企业还是偏多，那怎样跟科学家怎么样跟科学家跟高科技结合到一起，这个是目前晋江要突破的一个方向。我们晋江也在走一条不一样的路。
4: 11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0: 会议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从总书记引用的古训感悟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党性等材料。与会人员围绕深入学习和传承弘扬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推进市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学习研讨。黄天凯强调，要把牢方向，切实把宝贵思想财富转化为履职实践，确保政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聚力发展，做深调研，做准监督，做实协商，为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先于示范贡献政协智慧力量。要夯实根基，优化专门协商机构实践效能，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市政协领导吴丽婷、蔡运清、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5: 12号上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建龙带队开展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检查。
4: 市领导一行实地检查了罗床山侧山体滑坡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汛备汛，以及晋江市福普液化气供应有限公司梅岭街道居家公寓安全生产工作。市领导要求，眼下面临汛期，要全面排查整治积水点、溢涝点、地质灾害点等重点部位，落实落细地质灾害防治、防汛备汛等安全举措，全面过细应急预案，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对于危险化学品、城镇燃气等高风险作业类型，要以严实细的标准抓好各项生产工作，对高风险环节紧盯不放，及时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居家公寓安全则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各方要切实扛起安全管理主体责任，时刻绷紧安全弦。要加强日常安全巡查和管理，规范租住人员安全行为，要重点围绕消防安全、用电用气安全、设施设备安全、消防通道畅通等关键方面展开安全隐患自查自纠。相关监管部门要强化监督指导，加大排查整治力度，形成安全监管合力，全力守护居家公寓租住环境安全稳定。12号上午，宣贯绿色新标，筑起破壁出海全国体育产品国际贸易法规宣贯会在晋江举行。

0: 会议举行晋江体育产品季贸基地专家聘书颁发与首批信息采集点单位授牌仪式，一批行业专家、龙头企业、科研机构受聘加入基地专家委员会与信息采集体系。在主旨宣讲环节，六位行业顶尖专家围绕企业关切的外贸合规、绿色标准、质量安全、风险防控等主题，解读出口商品质量安全提升促进行动等内容，为企业应对季贸壁垒提供多维度指引。据了解，此次宣贯会既是落实国家助力外贸提质增效部署的务实行动，也是服务体育产业破壁出海的重要举措。搭建政官产学研企交流平台，助力体育用品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会议。
1: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服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2: 近日，晋江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柯荣段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柯荣段介绍，近年来市应急管理局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等中心工作，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安练护航计划专项行动、标准化提升专项等行动，切实强化安全生产综合治理。
1: 柯荣段介绍，下一阶段晋江市应急管理局将围绕事前预防这一主线，深化安练护航、互促共建、你提我帮、行业协会协同、规范流动电气焊作业人员取证等创新项目，全面组建全链条、全方位的指导服务帮帮团，强化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员、高危风险从业人员等关键人员安全意识，全力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专项整治，建立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的常态化机制，靶向治理消防、道路运输、危险化学品、城镇燃气、生产经营性自建房等重点行业领域和动火作业、有限空间等高风险作业类型，强化安全生产执法规范化建设，实施精准严格执法，引导生产经营单位强化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推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安全生产标准化提升两大专项行动提质增效，不断提升安全风险防范化解能力，不断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巩固提升15个自然灾害避灾点，全覆盖建成20个镇级应急消防标准化工作站，强化整合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谋划建成全市应急物资装备共享仓库，形成全市应急物资装备一张图，提升应急物资和装备统筹保障能力，探索推进应急救援队伍实战化、常态化训练模式，系统提升应急救援队伍防汛抗旱、抗震救灾和森林火险处置等自然灾害防治能力。柯荣段表示，晋江市应急管理局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围绕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工作要求，以高质量党建为引领，以推动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提质增效两个专项为抓手，以巩固提升三大能力为保障，力争实现全市生产安全事故指数持续下降、火情总数下降、自然灾害领域保持零伤亡，以更高水平安全保障晋江高质量发展。
0: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今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为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在我们一贯的印象中，护士群体多以女性为主，但在晋江的各大医院里有这样一群男护士，他们穿梭在急诊抢救室、 ICU 重症监护室、手术室等最需要体力和应急能力的岗位上，用坚韧的臂膀托举起生命的重量，成为护理队伍里不可或缺的男丁格尔。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通过一个小短片去看看他们的故事。

0: 11号下午，护航健康，护幼同行512国际护士节健康科普市集活动在武甸市传统街区举行。
1: 活动现场举行专委会证书颁发仪式，与会领导共同上台鸣锣启动健康科普市集活动，在武甸市传统街区露天戏台七大特色科普摊位依次排开，主题鲜明，服务贴心，主形象打卡区氛围浓厚，市民拍照打卡领取闯关卡，现场热闹有序。慢病管理摊位提供免费血压血糖检测与个性化指导，中医护理养生区带来刮痧、耳穴压豆等特色服务，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护理魅力。母婴健康、骨骼健康、健康答疑等摊位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提供科普讲解、快速筛查、一对一咨询等便民服务。
2: 参与了一个急救技能，还有一个母婴的，还有一个是我婆婆的那个量血压的，挺好的。
1: 集章闯关、科普问答、实操打卡等趣味环节精彩纷呈，贯穿全程。市民边逛市集，边学知识，边体验服务，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掌握健康知识，收获实用技能。
3: 国际护士节嘛，做这个活动真是很好，方便我们群众嘛。对于像我们这样的经常有这个慢性病的，平常对这个自己不太了解，这个到这个地方来，真是的又重新学习了一遍，对我们将来这个身体这一块会有更好的帮助。
1: 此次活动创新采用分区摆摊设点，加沉浸式互动，加免费便民服务，加趣味科普闯关的形式，将专业护理与健康科普深度融合，打造接地气、有温度的健康科普盛宴。在国际护士节之际，晋江市卫生健康局携手晋江护理学会，以这场特色活动致敬白衣天使，传播健康理念，拉近医护与群众距离，让健康科普走进街头巷尾，走进群众心里，以实际行动守护市民健康福祉。10号上午，福建医科大学2026年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临床技能竞赛闭幕式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举行。
0: 现场分别为个人单项奖、个人赛一二三等奖、团体赛一二三等奖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随后为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授予优秀组织奖。
4: 我叫浩敏，我是伊朗人，今天我参加临床技能比赛，我感觉跟我的中国的朋友一起学习、一起比赛，很开心。
5: 我感觉医院规模很大，设施很先进，看起来非常发达、专业。
6: 从这几年的这个竞赛来看啊，这个效果都不错，可以保障我们学生在这个培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经历的这个阶段。未来他下一步他们就要去读研究生了，或者是接受临床的这个规培，要面对社会、面对患者了，所以我想经历这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洗礼，对于学生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经历。
0: 作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高度重视医学教育与临床教学工作，依托上海六院优质资源，不断夯实教学根基，优化育人条件，提升带教水平。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深化了校院合作内涵，为医院教学能力提升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晋江市医院呢，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教学医院，那它的这种各种硬件的这个设施也做得很好。那这几年呢，承担我们这个预防医学的，学生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这个任务，所以呢，我们去年实际上就开始。

0: 对这个医院进行考察，包括它的这个软件、硬件，还有师资力量等等。那么看完了以后，那么觉得说满足我们竞赛的这个条件，所以昨天的这个就是个人赛，实际上是医院是安排了一整层的这个科室，安排这个病房空出来给我们的这个学生来比赛。那么今天的这个决赛呢，大家看到了这个场地，我们这个也是符合我们竞赛的要求的。
1: 接下来，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也将以本届文化艺术会和临床技能竞赛为契机，持续深化医教协同，强化临床教学实践，推动医院文化建设与医疗服务、医学教育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助力区域医学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进医力量。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你就不怕我被抓了，再把启伦集团抖了出来？
1: 你抖出什么来啊？啊！启伦集团做事儿，光明正大，依法合规。你的那些猜想，构不成证据。
2: 那你就直接给我点了，让公安过来抓不就完了吗？
0: 你还跑这儿这儿跟我说什么呢？

0: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陈总的意思是让你出去走走，散散心。你不在秦岗了，我呢也能腾出手干一些别的事情。我这事儿一多吧，估计就顾不上你的举报材料了。你说呢？
1: 明总是条汉子，能屈能伸，让人佩服。啊，那710万的尾款打到你账户了，你查查。衷心希望明总在外地东山再起。这笔尾款只是你单程的费用，一路顺风。

0: 陈总，沈处长。
1: 沈处长，这么急急忙忙的，有事儿啊？
2: 陈总，我来是想问一下永康健身器材厂的尾款，咱们启伦集团准备什么时候支付啊？哎
1: 呀，这么点事儿，您打个电话吩咐一声就成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请坐。
2: 话不能那么说呀，陈总，人民群众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啊，工人们都等着启伦集团的钱发工资呢。
1: 您说的对，可出了一点新的情况，还没来得及向沈处长汇报，怪我最近有点忙。
2: 什么情况？
1: 永康健身器材厂的股权啊并不完整，董明不是100%的持股人，还有10%在别人手里。
2: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我也是这几天才知道的，这也是天成律所的失误。不过出了这种情况，让我们很为难。如果这个器材厂存在股权纠纷，那我们收购它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2: 陈总，那咱们这事儿也不能干得虎头蛇尾呀。
3: 楚市长也已经过问这事儿了，解决器材厂的问题也是替市里分忧，
2: 而且这也关系到咱们启伦集团未来的发展。
1: 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可集团经营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0: 随便左转，然后再右转就到了。哎，好，谢谢啊。没事，麻烦你了。
1: 。
2: 大爷，
3: 张建国，张大爷，跟他儿子一起来的，脸色很不好看。

0: 张大爷，您怎么又来了？
1: 齐法官，我这次啊，是特地来感谢您的。还有欧阳法官，要不是你们来了解情况，我们家的事情永远解决不了啊！我谢谢你们了。
0: 您千万别，千万别。 您家里的事情能够得到顺利的解决呢，主要啊，是因为我们庭的楚庭长特地授权我去调查的。您要是谢的话呀，您得谢谢他。楚庭长，
2: 我谢谢您。别！你们父子能够和解就是好事儿。这个案子是我执行的。
3: 但是您没满意，来找了我几趟，我呢没有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没能帮您解决问题，怠慢您了。我呢在这儿跟您道个歉。
4: 哎呦，你千万别这么说，我谢谢您，我很满意。
3: 我们真的挺满意的，谢谢楚厅长。齐法官，我今天过来啊是办那个撤回执行的，我爸非得跟我过来，这两天呢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就想怎么感谢你们，就是给你们送点东西吧，怕你们有纪律不收；想请你们吃饭吧，又怕你们买单。想来想去就准备了这个。
5: 办利民之事，怀爱民之心。
6: 齐法官，我爸还有一个请求，说，他想跟你们合张影。来，
7: 楚厅长，来，张大爷，楚厅长，来，听着，看这儿啊，
6: 1、2、3，
7: 没，
6: 就挂这儿。
0: 这是咱们执行二庭接到的第一面锦旗，所以我们要把锦旗挂在最显眼的地方，让全院的人都看看。挂这儿
7: 好，一进门就能看见。
0: 丢不丢人啊？咱法院其他的庭得锦旗，那都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人家要是挂起来，整间办公室都挂不下。你看看你们，你们才得这么一面锦旗，就挂的那么高调。
7: 怎么挂到门口当门帘呢？好意思吗？站住！挂吧。这毕竟是我们执行二庭获得的申请人与被执行人共同送的第一面锦旗，这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很有纪念意义。那挂哪儿啊？跟我来。 就挂这儿，这儿看得见，又不显眼。挂呀！
8: 啊，拿椅子，拿椅子，拿椅子。

0: 我不敢坍塌人之功，刚才的事儿，谢谢你。别客气。我上次情绪有些不稳定，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我向你道歉。应该是我向你道歉。我当时不应该这么说你，也不应该这么说之兴许。
1: 确实，你可以说我，但是你不能说执行局，因为你现在也是执行局的人，不要老向着别人，要有集体荣誉感，说话别老你们你们的。
0: 你说的对，我一定改。
1: 那咱俩的事儿就算翻篇了。
0: 我同意。为什么？不用背了。我已经背熟了，你随时可以抽查我的。
1: 那我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0: 啊，行，那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
1: 等一下，通知大家，今天按时下班，晚上大家聚餐。 庆祝庆祝。

0: 来点。
1: 好嘞。
0: 谢谢。

0: 啊，我换上这身，你们是不是看着挺别扭的？
1: 自力更生有什么可别扭的呀？恭喜你啊，今天第一天上班。
0: 谢谢。你们点菜吧。
2: 有虫草炖鸡吗？我特别喜欢喝鸡汤。
0: 你们不该吃这个。
1: 我给忘了。
0: 有，你们点的没有都有。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0: 没事儿。
1: 苏厅长，之前我爸去执行局闹，都是我指使的。我跟您道个歉。哎，
3: 别，这是干嘛呀？你们一家人能够解开心结，和睦如初，这也是我们执行局每一位法官的心愿。记住，家和万事兴。
0: 行。哎，
1: 咱们来这干嘛来了？点菜呀？
0: 啊，点菜。
1: 你这样，你把你哥拿手的都给上上来。
4: 你哥拿手的有什么呀？
5: 鱼、梭子蟹、
6: 油葛、
7: 野生大虾，不过我最推荐的还是张记海鲜粥。
8: 行，全上，老规矩啊，算我的。那就使劲点。哎，
9: 那我们就先把菜盘上的全点一遍。
10: 我同意，咱也过一过富人生活，是不是？
11: 吃不吃的完不重要，得摆上。今晚必须海鲜自由，
12: 不挑最好，但求最好。
13: 不求最好，但求最好。
14: 不求最好，但求最好。
15: 我是你师侄，
16: 最好，
17: 秦法官。

0: 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

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

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

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

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

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